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秦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不痛。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割我的肉吃，我也不接触。我要是遇到那不
2: 为民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5: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6: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5: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6: 中国体育彩票。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在周四上午的9:03准时锁定收听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通过电波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有事没事唱上几句，一天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我们的心情也会格外的愉悦。那么您今天准备好了吗？今天准备好在节目当中试唱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所以今天节目的开始依然要把我们的参与方式介绍给新老朋友。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打电话之后告诉侯岩您想听什么段子，您想唱什么样的剧目。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每天呢我们在群里头都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一些跟您一样特别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进来。那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

评。刚刚给各位好朋友们介绍到的是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时间是有限的，但是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只要您有满意的短视频都可以发送过来，短视频也非常的简单，3分钟之内就可以了，横版录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是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好朋友们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咱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好朋友们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和兴奋呢？所以期待着大家能够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展示之外，也是鼓励大家能够组团来参赛，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来上一段合唱，以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时间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你们的短视频。为了便于大家录制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阳东部驻马店信阳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是多云转晴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22到24度，最低气温中部南部11到13度，其他县市9到11度。今天风力相对来说呢比较大，我们可以在家里多做一些练习，当然在咱们家里头录制出来的这个短视频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们一块儿开个嗓，练习一下基本功，就可以开始准备唱戏了。在大家开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一块来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一段要彩礼。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

0: 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这个环节，我们来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一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一段找兄嫂。

在这里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段子。各位好朋友，听完之后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呢？如果您是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您是希望他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吗？有朋友就说了，听着这个李老师唱啊，真的那个声音和海莲池老师的声音还是有着几分相像的，对不对？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在舞台上是非常非常的自信，唱腔呢能够唱进我们的心里，然后他的表演呢也是自然而然得体大方。所以对于基本功的训练，我们除了练习气息，练习我们的好声音之外，我们的这个形体也是适当的需要我们多来操操心，多练习一下。那么站在舞台当中，我们就是最棒的。很多好朋友说，我自己在家里唱的也不错呀，可是怎么一到舞台上我就特别的紧张呢？我想在每一个人上舞台之前啊，其实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对不对？我待会儿能不能唱得好，能不能表得好，这会儿啊咱们什么都不用想了，我们就在舞台上完整的呈现出来你要唱的段子，表演出来。但是这源于我们在舞台之前，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多一些训练，每天唱一唱，对不对？多唱绝对是有好处的。而且呢，我们整个了解一下我们在舞台上需要做什么，比如说你参与打擂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稍微等一些其他的选手再唱啊？那么在等的过程当中，不要东张西望，扭来扭去啊，晃动我们的身体，这些小的细节要注意到。同时我们站在舞台当中，要尽可能的去放松自己的身体，来缓解这样的一种紧张情绪，把紧张呢给它理解为是我对于舞台的一种兴奋，我很期待在舞台上的表现。多做一些深呼吸，调整一下我们的整个状态。平常我们在家里头呢，也可以多对着镜子去练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自己的表情，去看看自己的表演，来做

0: 一些及时的调整。当然，录制短视频也是一个方法，这样呢，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听一听自己的唱，看看哪些细节需要纠正，我们表演上是不是自然，是不是大方，这些呢小细节都是需要我们格外去注意的。同时，我们要提前安排好时间，提前到现场熟悉一下环境，避免因为匆忙到那儿着急忙慌的来增加这样的一种紧张感。不知道这舞台上，哎呀，到底这个我待会儿站哪儿啊？我看哪儿啊？这个伴奏是不是我的呀？那会儿想那么多是吧？所以我们提前到达现场来熟悉环境。那么对于您来说，如何克服在舞台上的这种紧张感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跪大堂》。
1: 哎。

今天我多忙，三天回家转，见两个孩子勇往胜帅，我咋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一段《贵大堂》，能够感受到老师的声音音域很宽，对不对？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跨越两个八度，而且你能够感受到他在高低音转换的时候过渡的时候非常的自然，这就源于有着非常好的一个基本功，气息足，对不对？所以对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字音要精准，我们的吐字要清楚，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把声音送进我们自己的耳朵当中，把声音送进现场的观众当中，他们听得真切了，才能够自然而然的进入到情境当中，被你的唱腔所打动。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也分享一些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期待着您的关注和参与。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国风日韵，最中原。

0: 回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好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期待着大家的短视频。您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大家可以以对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海选当中。当然了，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可以把孩子录制的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以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陈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同样也把掌声送给这位陈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自己在《白蛇传》当中的唱腔，声音非常的好听，音域很宽也很亮，相信这样的一个声音已经打动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对不对？其实你唱的也非常的好，只是他发送过来了短视频，通过电波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那么您是不是也有自己录制好的短视频呢？别再纠结，别再犹豫，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唱腔发送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展播。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您都可以参与进来。

但说回到刚刚陈老师的演唱，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声音很好听，对不对？在唱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做到了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因为我们都知道情感它是声音之本，对不对？我们要理解作品的内涵，它内在的一些情感要通过我们的声音来进行一个转化，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节奏，声音的强弱等等等等，就像我们在给大家讲故事一样，你要把自己想突出表现出来的东西，会通过停顿，会通过重音，这样的一些形式来讲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对不对？所以演唱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握住它的节奏，把握住韵律。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会是什么呢？或者说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胡美玲老师以及任三应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胡美林老师以及任三义老师合作带来《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天赐良缘》，您是不是也在跟着哼唱呢？刚巧您身边的好朋友也会唱剧中的段落，对不对？所以期待着你们可以录一段对唱，或者是录一段合唱，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

0: 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中原戏迷擂台。

在想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所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请朋友们记好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更期待着大家在平日里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

0: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这段花轿起三声炮，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更期待着大家闲暇之余可以录制短视频参与我们的海选，期待着您的短视频，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两人情那后边走着俺兄弟呀，那个前边走着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

0: 人也不得劲儿，人家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1: 理解。
0: 我老板比我小一岁，
1: 嗯，
0: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槽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
1: 嗯，
0: 没法闹。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来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1: 心疼孩子们，嗯。
0: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这个
1: 我在听
0: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呀，结果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
1: 嗯，
0: 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转，用你们家的这个串脚包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到，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1: 就是，
0: 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啊，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自个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伴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层次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换人的资格，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1: 效果多快啊！
0: 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这自个能吃饭了，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1: 没错，一好
0: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好，吃了10个月了，这腰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1: 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 咱们首先。

0: 您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膏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它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边，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我也为您高兴
1: 了。霍老师，
0: 啊，
1: 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0: 的
1: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0: 这是
1: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这几天
0: 没问题，老朋友，放心吧，好吧，啊，
1: 好，
0: 祝您
1: 好的，
0: 更健康，更长寿。
1: 好，霍老哥，
0: 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8: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您好，今天一上班，同事就跟我说了一个情况啊，说有一个阿姨特意打电话来问，就听那个语气特别着急，都快急哭了。她就说自己腿疼好些年了，想补补髓。昨天听咱节目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呀，我肯定能赶上啊，想等着闺女下班回来了商量商量，结果没了，一个劲儿的问我们能不能再跟那边协调沟通一下，哪怕我多等几天我也愿意。类似的朋友啊，后台还有很多，都是因为犹豫了一下，结果发现没赶上活动，现在特别后悔，想问问双龙伏骨方呢还能不能加点的。毕竟啊，咱说这么补髓方子机会只有一次，谁都不想错过。
10: 这个确实是加不了了。
9: 嗯，
10: 这次没买上双龙伏骨方的患者，过后啊，有一个算一个。
9: 嗯，
10: 保准是在家呀，毁了拍大腿。
9: 哎呦，没有后悔药啊？
10: 为什么？它是香港传承了100多年的保密配方。
9: 对，
10: 100多年来呀，始终在香港地区供应。咱们这边的老百姓啊，以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9: 是。
10: 哎，有人呢可能觉得养髓啊是件小事儿，但是这个对于骨病的患者来说呀，
9: 嗯，
10: 骨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9: 是大事儿。
10: 对，它就像速效救心丸对于心脏病人，云南白药对于急性出血的人，
9: 嗯嗯，
10: 它是给骨髓啊托底的关键。
9: 没错，百年保密配方，以前想都没机会想，那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啊，确实得抓住。错过那真的就吃大亏了啊！
10: 尤其啊，是我们身边的人，你比如说邻居，
9: 嗯，
10: 抓紧呢、啊、定上吃上了，你却没当回事儿。等过一两个月，你再看人家啊用了之后的变化，那个时候啊你对比一下，只能啊是
9: 更后悔。
10: 对，
9: 所以说为什么养个医院补髓啊，只认这个保密配方，就是因为它是真正啊把髓补到骨骼里的方法，是家的方法。
10: 对。而且骨髓也是骨骼的支柱，像骨头的营养库房、
9: 嗯、
10: 库房里的存货满了，骨头自然呢就得养分充足，状态好了。
9: 对，
10: 要是库房是空的，骨头就像没有了粮草，只能挨饿了，怎么可能好呢？
9: 是的，您之前讲过啊，说现在很多人治骨病，比如说依赖激素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激素是会一直损伤骨头健康的。
1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哈。
9: 嗯，
10: 现在骨骼病啊，尤其中老年人的骨骼病是完全啊没有必要用激素的。激素啊它会慢慢的掏空骨髓，骨髓没有了，库房空了，骨头也都得忍饥挨饿。
9: 嗯，
10: 自然呢会垮掉。真正到了骨头垮掉这一步，再想治疗效果就有限了。
9: 嗯、对。
10: 哎，咱们治病啊就讲究根治，根扎得稳，病才能啊真正好透。
9: 是的，
10: 养和医院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呢，核心就是在这一点上。
9: 嗯，
10: 他们啊不盯着表面的症状下功夫，而是从骨髓这个根本入手。
9: 哎，
10: 先把骨骼的基础打牢，
9: 打扎实了。
10: 对，骨髓充盈了，骨骼呀才有足够的支撑力。
9: 嗯，
10: 这个时候再去调理骨病，才能真正见效，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9: 没错。而且之前我记得您就跟大家伙说过啊，这个方子在香港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你养和医院的普通会员都是排队来抢。那现在啊，说直接原方引进到我们身边，说句实在话，你要是错过那真的就是吃大亏了，太可惜了。
10: 没错，普通的人呢、啊、想用上都很难的。这次啊，我们不光争取到了名额，还是顺应啊补听政策，以成本价格98一盒带给大家，
9: 触底价了。
10: 哎，不然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9: 是。
10: 但是同时话又说回来，就这一批没定上的以后肯定不可能再有了。
9: 哇，所以说收音机前没定上的朋友真的挺可惜的，这错过呀大家伙真的后悔了。
10: 所以说拿到手的人呢、啊、不管你多大岁数，从现在开始啊，你就用它补髓打基础。这方子厉害之处啊，就在于一年四季啊都有好处，
9: 它没有什么限制啊。
10: 对，春天吃啊能帮骨髓适应季节交替，增加骨头啊对温度变化的耐受力，减少春寒引发的呀、啊、关节发僵。夏天吃啊可以借助阳气让骨髓吸收的更充分，
9: 嗯，
10: 让骨骼呀、啊、储备能量，避免呢、啊、暑湿导致的肢体沉重。
9: 嗯，
10: 秋天吃能滋养啊气污燥受损的骨骼津液，让关节灵活不发紧。
9: 哎，
10: 冬天吃更能巩固啊骨髓底子，增强骨骼抗寒能力。
9: 嗯，
10: 减轻天冷啊带来的刺痛酸胀。
9: 一年四季都有好处啊。
10: 哎、用着用着你会发现阴天关节不那么钻心痛了。
9: 嗯，
10: 上下楼梯也膝盖也没那么沉了。
9: 轻巧了。
10: 这些都是骨髓逐渐充盈骨骼慢慢变好的信号。
9: 是的，所以这次活动到现在已经落下帷幕了。没订上的朋友确实咱们要说一句抱歉，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追加了啊。借这个机会也再和大家强调一下，骨髓是骨骼的根基，只有把髓补好，后续治疗才能事半功倍。而想真正把髓补到骨头里，咱们就要找准正规渠道，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香港优质资源，让大家用着省心用着放心。没赶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别着急，咱想了解更多骨髓相关知识或者咨询孙主任，现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早一点了解早做准备哈、啊，咱别再错过下次机会了。
10: 所以养和医院呢还叫啊一代第一院。
9: 嗯，
10: 它厉害就厉害在不怕你啊用出效果，就怕你啊压根儿用不上。
9: 只要有机会那就是有效果。
10: 哎，因为除了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以外，他们还有都比不上的优势，就是
9: 嗯，
10: 它汇集了国际上啊那些难搞的。
9: 哇，这就厉害了，集全了啊。您说三分补髓是基础，骨髓是骨骼的营养库房，那这库房补满了之后是不是就得靠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七分壮骨来发挥作用了？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养和医院实现七分壮骨用的是一个拥有美国双专利，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特效药。
10: 双就是他们七分壮骨的核心所在。
9: 嗯，
10: 这个产品的全称叫做呀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9: 嗯，
10: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养和医院的壮骨领域啊地位极高，这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效药。
9: 嗯，
10: 在养和医院呢，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骨病，只要在养好髓之后啊一定会马上用了它。它能精准作用于骨骼受损的部位，在骨髓充盈的基础上快速激活骨骼自我修复能力。
9: 嗯，
10: 以普通的产品呢几十倍的速度达到疾病的缓解。
9: 嗯嗯。
10: 哎，那杨迪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效果吗？
9: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了。
10: 其实啊说到这儿以后啊，我们就要聊到骨头的成分是什么。
9: 嗯，
10: 骨头里边呢70%-80%的是骨胶原。
9: 骨胶原。
10: 哎，所以说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特效，就是因为啊它把骨头70%-80%的重要的东西给补上了。
9: 嗯，
10: 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就是提升骨头的韧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
9: 韧性弹性，这里边我就有个疑问了，骨头咱都知道它不是硬的吗？怎么会有这个韧性和弹性呢？
10: 骨头啊要是没有韧性它就会变脆变酥。
9: 嗯，
10: 那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面临的骨折呀骨质疏松的问题，摔一下粉碎性骨折，这些问题核心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韧性。
9: 哦，
10: 这个韧性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大家，从骨胶原来的。
9: 嗯，
10: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小孩骨折呀一般医生啊不会给他打钢钉。
9: 嗯，
10: 就是用夹板啊
9: 固定上
10: 固定住。
9: 对，
10: 不是促进他愈合，就是目的啊让他别乱动。那你看那人家没有打钢钉，只带一个小夹板，哎，过几天他就可以长好了。
9: 是
10: 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孩的骨头里的骨胶原呢非常充足。
9: 嗯，
10: 韧性强，骨头断裂后啊 自己呀、啊、快速的增长，
9: 嗯，
10: 愈合能力特别强，但是老年人不行，
9: 对，
10: 大量的骨胶原呢、啊、都没有了，骨头没有韧性，一旦

0: 严重不说还非常难好。
1: 嗯，
0: 所以说骨折了一般呢都得打钢钉来固定。
1: 那我听明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就好像骨头里的弹性剂，因为骨胶原占骨骼成分 70% 到 80%， 所以当身体当中八成的骨骼都充满骨胶原的时候，整体骨骼状态自然就好，也就不会说因为弹性太差而受伤这样的风险了。
0: 包括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髓是基础，髓固防，只要我们人活着，不管你是3岁还是100岁，你都得用啊骨髓这个复方。
1: 对，离不开它。
0: 对，让骨髓提供营养造血。但是这些营养固防提供出来的东西在哪，你能答出来吗？
1: 哎呦，这我可回答不出来。
0: 骨髓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挂在这80%的骨胶原上。
1: 啊、
0: 骨胶原能抓住所有的骨骼需要的营养。所以说壮骨为什么要补骨胶原？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骨胶原，骨髓提供出来的东西也留不住。
1: 哦，
0: 把你70%到80%的骨胶原补充足的时候，它可以抓住所有骨营养，这叫瞬间强骨，这才是一整套完整的治疗方案。
1: 明白了，髓是骨骼的库房，但是库房里出来的东西都要挂在这个骨胶原上。
0: 对，骨胶原呢就像骨骼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
1: 嗯，
0: 它会牢牢地留住啊要流失的维生素 D、钙、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没有这张充满小洞的网，即便是啊补充了大量的营养，也会啊白白的流失掉。
1: 嗯，补了也白补。
0: 所以说在养和有一句话，补钙呀、啊、不补骨胶原就等于白补。
1: 难怪啊，你看那么多的老人家天天吃钙片，结果发现哎呀骨质该疏松还是疏松。
0: 其实啊，这是现在老年人常见误区。
1: 嗯，
0: 钙片厂家卖牛奶的天天跟老人洗脑说呀，老了就得补钙。
1: 嗯，
0: 天天吃钙片喝牛奶，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
0: 你想啊，他们光说补钙重要，可没说呀钙得怎么才能被骨头吸收。实际情况下，好多老年人补了半天，钙都留在血液里。
1: 嗯，
0: 抽血查血钙值倒是挺高。
1: 嗯，
0: 可骨头压根儿也没有吸收，长期这么补，血液里钙太多，甚至导致身体啊很多地方的钙化，比如关节血管里啊长骨刺斑块。
1: 那这样的话咱说句实在的，还不如不吃啊。所以重中之重还要把血液当中的钙给它挪到骨头里。
0: 对呀、啊、给大家会诊的时候我经常啊会提一个药的名字叫降钙素。
1: 哦，
0: 这个药啊它的作用啊就是把血里的钙往骨头里堆。
1: 嗯，
0: 但是这终究啊是外力干预，治标不治本。
1: 是，
0: 骨头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钙骨胶原当抓手。
1: 嗯，
0: 就算是钙呀被挪过去了也存不住，又会流失。所以说到底不解决骨胶原的问题，光靠补钙靠药物根本呢养不好骨头。
1: 嗯，源头问题还是没解决啊。您看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三分补髓养基础有多重要，它是能支撑大家一辈子用几十年的一个根本。可这个基础所提供的营养啊，当中还是得靠7分壮骨的这个骨胶原来承载。就我听完真是恍然大悟，难怪养和医院啊也被称为说续命的医院，它是从根上去调理骨病。现在心里就俩字儿，佩服。
0: 而且这个骨胶原呢是有说法的，它不是所有的骨胶原呢都能补到骨骼上。
1: 其实说到骨胶原，孙主任，我觉得胶原这类物质好像挺常见的，为什么就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这么管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啊问的其实挺有水平的。
1: 嗯，
0: 胶原呢、啊、在人体中分布的非常广，像眼球的玻璃体、关节软骨、椎间盘、肌腱、韧带等等部位都离不开它。
1: 嗯，
0: 但不同部位啊需要的胶原种类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皮肤需要的叫一型骨胶原，美容院呢都用它来美白
1: 啊，这个我很熟。
0: 那还有呢，3型骨胶原多存在血管壁、肠黏膜、子宫等组织啊及婴幼儿的皮肤中。
1: 嗯，
0: 它对这些组织的弹性和修复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哦，不同的作用。
0: 而骨骼里需要的你要记住是2型骨胶原。
1: 那只要是
0: 美容院呢都用它来美白
1: 啊，这个我很熟。
0: 那还有呢，3型骨胶原多存在血管壁、肠黏膜、子宫等组织。

0: 及婴幼儿的皮肤中。
1: 嗯，
0: 它对这些组织弹性和修复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哦，不同的作用。
0: 而骨骼里需要的，你要记住，是二型骨胶原。
1: 那只要是有骨头的动物，是不是骨头里都应该有骨胶原？那里边含的都是二型的吗？
0: 当然不是。虽然很多动物骨头里头都有骨胶原，比如牦牛骨。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用牦牛骨啊去补骨头，但是我告诉你。

0: 年益寿，滋补壮阳的说法。
1: 嗯，
0: 鲟鱼的肩部的骨胶原甚至比鱼翅还珍贵。
1: 啊，
0: 关键在于它是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的匹配度高，用药啊得讲究匹配，必须和人体贴合才行。
1: 那是一定的，
0: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吃药之后会有各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就是匹配度不够。打个比方，输血的时候啊，各种血型能随便输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得先做这个配型。
0: 对呀、啊、，A 型血只能输 A 型，你要是给 A 型人输 B 型血，它要危及生命的。
1: 是的，
0: 用药也是一个道理，匹配度不够，效果没保障，
1: 嗯，
0: 还可能出问题。而这款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厉害，能成为养和医院呐、啊、这种医疗机构不可替代产品，核心在于它是人体骨骼匹配度最高的，达到99%以上。
1: 这个厉害，
0: 几乎是完全吻合。这种高匹配度啊，是它能在吸收率上接近100%的情况下，
1: 嗯，
0: 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以失去作用，而且是能直接进入骨骼发挥作用，疗效啊
1: 很快，
0: 不仅能让骨骼快速变强、恢复弹性，还能牢牢锁住啊骨骼所需的营养。
1: 难怪啊，养和医院管它叫这个强骨特效药。这骨骼呢，从70%到80%的核心物质补充上来了，那骨头肯定好得特别快。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问世之前呢，国际学术期刊 GBGS 上发表过一组啊对比实验，专门测试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一型、三型骨胶原的效果差异。
1: 嗯，做对比。
0: 哎，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持续8周。使用啊含二型非变性骨胶原的产品，
1: 嗯，
0: 另一组使用一型或者是三型的骨胶原产品，其中结果呀差异显著。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受试者，骨关节软骨的厚度平均增加0.3毫米，
1: 哦，
0: 骨骼韧性测试提升20%。
1: 咱单听着啊，觉得哎呀，0.3毫米不是很多，但是软骨本身应该就不是很厚吧？
0: 对呀、啊。别小看这0.3毫米的差距，成年人的关节软骨啊本身只有1到2毫米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带来的增厚度，意味着关节缓冲能力显著增强，
1: 嗯，
0: 骨头间的摩擦也明显减少。
1: 那它如果和咱之前的这个双龙伏骨方搭配着用，效果是不是就能翻倍了？
0: 不只是翻倍，
1: 嗯，
0: 而是能实现呐质的飞跃。
1: 啊，
0: 你想先用双龙伏骨方把髓补满。相当于给骨骼施肥，让骨头有了充足的营养储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给骨头加固，
1: 加固，嗯，
0: 直接修复受损的软骨，增加呀骨骼的韧性和弹性。这两者一结合，骨头啊既有足够的养料支持，
1: 嗯，
0: 又有足够的弹性抵抗外界的冲击力，才能真正啊强壮起来。就像盖房子，打好地基，再用高质量的建材砌墙，这样房子才能结实耐用。
1: 对，
0: 你要是只补骨髓不壮骨，就像地基打好了，却用铝和纸的材料盖房子，
1: 嗯，
0: 还是不牢固，
1: 还是不行。
0: 哎，这两步缺一不可，结合起来才能让骨骼从内到外的健康。骨骼健康了，你会发现呢，你的一些骨骼基础病好得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咱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几乎是家家老年人都有的。风湿，
1: 这个风湿确实是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家里都有长辈受这个风湿折磨，哎呦，那疼起来走路都费劲，一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坐立不安的感觉。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风湿是骨病里最难缠的。
1: 嗯嗯，
0: 我们讲什么是风湿，你拆开去看风和湿这两个字，所谓的风就是意味着呀痛起来没准地方，
1: 满哪跑满哪窜啊、
0: 哎！风的特点就是墙头草、吹风倒，今天膝盖痛，明天手腕痛，没有规律，也没有预兆。
1: 对，说来就来。
0: 哎、湿代表什么？湿啊，就代表着千言不愈，沾上了就容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1: 不好治。
0: 不少人治了十几年，还是断不了根儿。
1: 难治的病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不容易除根儿。像风湿，可能老人家都是靠贴膏药啊。或者吃一点什么药啊，把这个疼劲儿顶回去，但是那些药也只能说缓解一阵儿，你一旦停药马上就再犯。

0: 时间长了还担心说会不会伤胃呀、伤肝啊等等这些问题。
1: 老年人的风湿啊，实际上我说了，超过50岁的，基本上我不说100%，90%啊都属于退化性骨关节病。
0: 嗯，
1: 我们老年人现在你再去治风湿啊，医院里是很少很少的给我们开激素了。
0: 嗯，
1: 而用的都是什么？主要啊是止痛药、钙片、氨糖这类对症治疗，
0: 让你稍微的舒服一点。
1: 对，但是呢都没有针对根本问题。那你骨头退化会越来越严重，
0: 慢慢
1: 会变脆，骨质疏松，营养越来越匮乏，最后就可能关节疼就变成了变形，变形最后就变成了骨折，问题没有解决，病一直积攒着，越来越严重。
0: 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啊。
1: 这个时候啊，对于这种啊难缠的病，我们就要用上啊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快速的抑制住风的抖散性，
0: 嗯，
1: 进入人体之后，99%以上的吸收率，让它迅速的抵达全身的关节，在凭借与人体骨骼99%的匹配度，像营养网一样的在骨骼缝隙中形成支撑，
0: 嗯，
1: 这样来既能通过补充骨胶原增强硬骨韧性，稳固骨骼结构，又能为软骨啊提供修复原料。从根本上减少啊骨骼不稳引发的游走性疼痛，
0: 嗯，
1: 让痛感呢、啊、不再四处窜动，
0: 嗯，
1: 针对湿的粘滞性，其高活性能保证啊它能渗透关节腔，一方面修受损的软骨，恢复软骨正常功能，减少粘液状物质堆积，另一方面依靠啊锁住骨营养的特性，
0: 嗯，
1: 为骨骼补充充足养分，增强代谢能力，加速分解并排除已堆积的粘液，最终消散水肿，减轻肢体的沉重感，让关节恢复灵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这肯定是其他做不到的一个效果啊。
1: 对，老年人呢为什么骨病不容易好？
0: 嗯，
1: 咱们刚才说小孩骨折呀打夹板，杨提我还跟你说小孩骨折呀，我们医学上有很有意思的名字，
0: 嗯，
1: 叫青枝骨折。
0: 青枝骨折什么意思？
1: 就是春天呢大树新长出的那个绿色的枝干，
0: 嗯，
1: 我们去掰会发现什么？掰不折，
0: 哦，
1: 对不对？你掰一下皮儿啊，都翘起来了，但是呢，掰不断它。
0: 嗯嗯，
1: 小孩的骨头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摔，他的骨头啊都是不断的。
0: 啊、哦，明白了。
1: 打个夹板，几天就长好。
0: 对。
1: 而老年人别说摔了，我就说了，打个喷嚏肋向骨，或者是啊10岁的孙子抱爷爷。太激动了，
0: 嗯，
1: 一下子把爷爷的骨头给抱折了。
0: 我的天哪！
1: 这很常见的。但是老年只要一骨折，就是什么骨折呀？粉碎性骨折。
0: 我大麻烦。
1: 大家想一想，一个骨头，小孩摔的、车撞的，它是青枝骨折，不断只裂纹。
0: 嗯。
1: 我们只要轻轻一碰，就碎了。这是什么？我们很多老年人说这是缺钙。
0: 嗯。
1: 告诉大家，不是的，这是骨胶原缺乏。
0: 嗯、哦，骨胶原。
1: 为什么？我给他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上什么东西最硬啊？
0: 钻石、金刚石。
1: 嗯，对。但是除了钻石以外，第二硬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排在轻轻一碰就碎了。这是什么？我们很多老年人说这是缺钙。
0: 嗯。
1: 告诉大家，不是的，这是骨胶原缺乏。
0: 嗯，骨胶原。
1: 为什么？我给他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上什么东西最硬啊？
0: 钻石、金刚石。
1: 嗯，对。但是除了钻石以外，第二硬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瓷器和玻璃。
0: 瓷器和玻璃，这很容易碎呀、啊。

0: 头一砸它就碎。我们人的骨头你不能光追求它的硬度，那记住怕骨折弹性更重要，明白吧？
1: 明白了。
0: 玻璃最硬但
1: 缺乏弹性，
0: 而我们玻璃瓷器增加了弹性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宇宙飞船的外壳就是瓷器做的
1: 哦。
0: 哎，因为只有瓷器才能让飞船呢承受住几千度的高温，承受住宇宙中的各种冲击，它才有足够的硬度。
1: 嗯，
0: 但这个瓷器绝对不是我们家里碗那个瓷器，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大量增加它弹性的添加物，包括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很多朋友经验的贵的股骨头，贵的膝关节，换的时候换的都是什么？
1: 也都是瓷器的。
0: 对，因为瓷器最硬。但为什么它这个瓷器20多万一个？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剂，添加的这种啊我们叫螯合物分子，就是啊跟骨胶原非常像的。所以说大家记住，老年人的骨头为什么容易碎容易变形，缺钙排在后面，主要的是骨胶原缺乏，缺乏了骨胶原之后没有弹性，抓不住钙，胶原是弹性最大。所以说女孩子为什么要补胶原呢？补也是为了皮肤的弹性吗？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养和医院人家在治骨病的时候，它是什么三分补髓打好基础，但是七分壮骨是二型非变性性骨胶原。
1: 是的。
0: 哎，这个阶段必会用它，通过这种骨胶原来全面改善呢、骨骼的状态，才能真正啊应对风湿带来的骨骼损伤。之前呢我也见过香港有个富豪，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做水产生意，常年待在潮湿的环境里，30多岁也就有了风湿。
1: 哇，很年轻啊。
0: 后来生意成功了，但是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手指关节肿的像小萝卜，一盖一弯呢就咔咔的响，痛的连端茶杯都费事。出门呢就已经全靠轮椅了。
1: 这个太痛苦了，就即使说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他完全享受不到生活了。
0: 是啊，后来呀他全世界找法子去治，止痛药消炎药，早期也稀里糊涂的用过激素，效果呀肯定是越来越差。后来还是选择回香港啊养和医院调理，养和医院就给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用上一个月他的关节肿就消失了，膝盖也就能伸直了。现在这个人呢已经98岁了，每天还能啊下楼散步，去看看公司的管理情况。谁看到他不信呢，这个人得过风湿。
1: 咱看啊，从轮椅到能散步能管理公司，这效果太明显了。
0: 比起来只盯着不痛治疗风湿啊，更重要的是补充非变性骨胶原。
1: 是的，
0: 让骨头自己有能力啊对抗风湿。骨胶原够了，关节有韧性了，就能把风湿啊锁住，不让它再折腾。
1: 所以说风湿患者咱与其天天靠止痛药来扛着，不如早一点用上这一套的方案来调理，少受点罪啊。
0: 对，风湿啊虽然难缠但不是没办法。
1: 是。
0: 关键是别只盯着激素止痛，得往啊骨头深处使劲。
1: 是。
0: 三分补髓七分壮骨。重点呢要放在壮骨上，这个时候就要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软骨，让骨骼呀从里到外都结实起来。
1: 是的，
0: 这样一来呀不光疼痛能缓解，关节也能保住，日子才过得踏实。
1: 没错，
0: 这也是养和医院呢调理骨病的核心思路，不搞表面功夫，一步一步啊往根上走，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教大家如何从根源上养护骨骼，想要活到100岁还能健步如飞，关键在于骨髓这个营养仓库。首先啊咱要打好骨髓这个基础，让它能支撑到100岁依旧好用，同时呢还得补充补足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啊能锁住仓库里的营养，让骨骼强度一直维持良好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从根上调理骨病的方法。这么多年啊咱也见过太多说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而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真正的能让骨髓仓库呢永远的运转，让骨骼保持健康。

0: 健康的关键，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值得尝试。那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骨病问题想要解答，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服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里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你好。
4: 是我爱。
5: 我今年80岁。
4: 嗯。
5: 我还有点紧张。
4: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啊，慢慢说。
4: 嗯。
5: 我有什么病呢？我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4: 高血压多久了？
5: 能听听吧。
4: 啊，高血压多久了？
5: 哎呀，我高血压都挺长时间了，但是我有7、8年了都没犯这高血压，但今年就犯了。
4: 血压多高？
5: 血压高压嘛，一般都是150。
4: 一般都是150，还有多少的时候？
5: 有时候高起来160、170。
4: 都是在150以上吗？
5: 啊，150以上都150、160，
4: 没有低的时候。
5: 上午量的时候高，
4: 上午量的时候
5: 晚上量的时候就好了。
4: 啊，晚上量就好了。你打呼噜吗？睡觉
5: 140多。
4: 你睡觉打呼噜吗？
5: 打呼噜。
4: 啊，那看打呼噜去，那不是高血压。
5: 但是我还能睡觉呢。
4: 是，我说了，那不叫高血压，那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5: 引起的。那不叫高血压呀？
4: 啊，那不是高血压。
5: 啊。
4: 嗯，打呼噜的事儿。
5: 那就是打呼噜引起的呗。
4: 对对对。你的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啊？
5: 我以前看过，他说我是左心室肥大。
4: 嗯。
5: 传导阻滞啊什么的，我也不学不好。
4: 左心室肥大，什么时候看的左心室肥大？
5: 左心室肥大都多少年了这个病。
4: 那你现在胸闷吗？
5: 不怎么胸闷，但有时候偶尔也有那么一回两回的。
4: 嗯。你有没有？
5: 但我就不知道现在吃什么药。
4: 你踩上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或者主动脉瓣狭窄呀？
5: 好像有个什么反流啊。
4: 多不多？反流是少量的还是中量的？
5: 少量。
4: 少量的。你说这胸闷，走路走快的上楼梯会不会胸闷？
5: 我家是电梯房，不用上楼梯。
4: 走路走快的
5: 会不会闷？我吧就是走到能走，但是就是走的慢。
4: 嗯。走快的呢？
5: 我走快了，我可能就没有劲儿。
4: 没有劲儿。
5: 腿没劲
4: 儿。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5: 啊，蜂王丹参滴丸。我还吃过那个猪那安神丸呢。
4: 你走路腿没劲儿，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5: 我主要是这个左腿长骨刺，这个腿没有劲儿。
4: 那不骨刺引起的吗？
5: 啊，骨刺引起，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长骨刺长多少年了。
4: 你腰椎有没有问题？
5: 我没查过腰椎。

0: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的多不多？
1: 我年轻1.60米，现在能有1.57米吧。
0: 超过3厘米呢？你先治骨质疏松，治完骨质疏松之后，重新评估你的心脏和血压。完了之后，你再打呼噜，有时间去耳鼻喉看一下。
1: 上哪看呢？上医院看打呼噜？
0: 去看耳鼻喉科，对。
1: 好，我记一下啊，耳鼻喉科。
0: 完了，先治骨质疏松。
1: 啊，骨质疏松先治。
0: 对对，你这个走路这是骨头的事儿，你有骨刺了，肯定是骨质疏松了。这两个事儿都可以引起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的，先把这两个病治好了，再看心脏到底有没有事儿。
1: 我先看骨质疏松完，再看耳鼻喉。
0: 对，
1: 检查完这两项之后，再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
0: 对对对，先把鼻子的病治好了，先把你的骨质疏松治好了。我建议你呢，补充点骨胶原。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药名字。
1: 好的，行行。
0: 因为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曲度改变压迫了心脏神经。
1: 对，我有颈椎病。
0: 为什么让你先补骨胶原？因为你应该是颈椎压迫了心脏的神经造成的啊。
1: 啊啊！另外我血脂也高。
0: 不用去管了。
1: 啊，那都不用管了。
0: 对，因为如果你是骨头引起心脏的问题，血脂不用管的。
1: 我现在降压药，我跟你说一下吧，吃啥？
0: 如果你是颈椎病，把颈椎病治好了，降压药也不用去管了。
1: 啊，好的，先治颈椎病，完了降压药就不用了。
0: 你的高血压，
1: 我
0: 说了，是颈椎病和打呼噜引起的，不需要吃降压药。
1: 啊啊
0: 啊！
1: 那我血脂高用吃他的不？
0: 不需要，先把你的颈椎和打呼噜两个问题解决了啊。
1: 啊，好的。
0: 哎。解决了你心率和血压的正常了啊、
1: 哦！我就是，那有时候有点心烦，怎么回事啊？
0: 先去解决颈椎，这些全是归脖子管的。
1: 啊，都是颈椎带的。
0: 对。
1: 好的。
0: 嗯，好的。
1: 完了，我这吃的药，一会儿那工作人员能通知我。
0: 对对对，我告诉你，让他们告诉你用什么药啊、
1: 哦。啊，好。
0: 哎，
1: 啊、
0: 好的。
1: 那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
0: 哎，是我啊。
3: 啊，我那个姓卜。
0: 嗯。
3: 那个我给我老伴儿咨询他那个腿的事儿。
0: 您说。
3: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啊、哦，主任。
0: 啊。
3: 啊，连线这玩意儿挺不容易事儿，咱们感到荣幸。
0: 嗯。
3: 那个他这个腿吧，头好几年他就疼。就膝盖俩膝盖疼，我就领他上那个中医院去排了个片儿，排了个片儿吧，就说他是退行性的那个病变，
0: 嗯，
3: 就是那个骨膜好像是那阵儿排片的时候好像还多少有一点就是薄了，
0: 嗯，
3: 这能有5-6年了，我估计可能也没了，他就是一走道吧就疼，趴着坐着他不动弹他不疼，
0: 嗯，
3: 完事儿了那个我就。就抚顺的各大医院我也都去了，什么那个专科啊，又是那个中医院呐、啊，又是那个祖传的个体那个，哎呀，看了不少地方，都没有效果。完了那个那时候上那个中医院的时候，他就建议我那个手术，
0: 对，
3: 换那个换钢板的。哎呀，我寻思70来岁了不行，我说不能挨一刀，他自己也不同意。
0: 嗯，
3: 完了就这么的，完了我就听说有好方法，我就给他花钱就治，钱没少花，完就到现在就还这样事儿的。
0: 他这个病啊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在香港的治疗程序就这样的，双龙伏骨方，专门修复劳损的药，补骨髓。但是呢，你这个关节这个情况呢，先做一个手术，做完手术再开始用双龙伏骨方。
3: 他这个就是必须手术吗？
0: 手术好，而且我给你建议啥呢，除了双龙伏骨方以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两个要联合用了也可以，但是年龄大的人呢、
3: 啊、
0: 如果一个病达到手术指征，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手术尽早做，岁数大的人这身上还会出新毛病、
3: 啊、
0: 你手

0: 手术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手术本身没问题，就怎么样啊，把手术的效果保不住。你换钢板，这钢板呢，它要镶到它自己骨头上的。那如果你的骨头都脆了，这钢板镶不住。所以说，就为什么香港这条地方所有的治疗都要加双龙复古方呢？我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关节问题解决了，它能走路了。在走路的过程中，它要重建骨头。双龙复古方啊，这个时候把骨髓给它补足。补足骨髓之后，这骨头重建速度就会加快，就会把这钢板呢粘严实了。这样的以后呢，它就不会不复发了。
1: 那个人他这个就是必须就得手术换了，是不？
0: 我建议你手术，
1: 就换钢板。
0: 对对，
1: 反正这个他自己他都不同意。他本身吧，他有基础病，他那个得过一回那个脑血栓，完了还得过2年之后吧。又得了一回脑出血，现在脑出血已经2年了，那个血栓得已经4年了。哎呀，怕手术这玩意儿不太那啥，我就有点不放心。
0: 你这个我们正好把这个东西想反了，你越有基础疾病，这手术越应该早做。因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做的话是可以做，如果你再等几天做，你万一脑缺血加重的话，你就没法再做了，机会就都没有了。就是你越有基础病的人，你有病越不能等啊，这个道理多简单呐。
1: 那个孙主任，那我发现就是长期这么吃药，能不能吃好呢？
0: 我的想法，你手术加上双龙复古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让他重新回来走路的，正常走路的。吃药是达不到这样效果的。
1: 就是光吃药不行哈。
0: 对。
1: 太重了。
0: 越重越应该手术啊，你这道理多简单呢、你不能说重是不做手术的理由，重是要你做手术的理由啊。
1: 头好几年了，头3-4年了，你让我做了。
0: 对、
1: 我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
0: 越拖这手术越不好做，越拖手术越大啊。
1: 是这一天咋整？你说他吧，还是个大块头。那个1米8的身子，肚子还大。
0: 你越这样，你不越应该做手术吗？
1: 是，你说什么的，愁死了都。
0: 还是早一点做手术，不要拖，越拖越麻烦啊。
1: 行，那个，那谢谢
0: 啊，
1: 在百忙当中给俺看病好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感谢。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
4: 你好。
3: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前两天啊、我刚给你打过电话。我在您那订的是双龙复古方。我这心里头不瞒你说老激动了。我必须好好跟你说这几天的变化。
4: 去几天了，感觉怎么样啊？
3: 第一天报名的时候我就紧着赶着想着报网，我就生怕怎么报不上啊。看不明就没有了。我现在看来呀、真报对了。今天呢，这是今天到第4天了。变化，真挺大呀。我的关节嘛、都快8年了，膝盖是又疼又僵啊。早上起来就怎么说，竟然那个铁板汗都是的，根本我得在床边，我得坐上个15-20分钟，我才能挪窝。我上下楼，我就更是要命了，那就别提了。我得扶着那个栏杆。走道那腿是咋样都。我吃了那个复古方子呢是吧，见着就起来是吧，我就感觉膝盖有点热乎劲儿的嘛。它不是表面的烫的那种，从骨头缝里就出来有点热乎了。我就觉得舒服了。以前呢我买的是烤灯，就是烤电那个。烤那玩意儿呢按皮热肉不热。
4: 这是双龙复古方起作用了。它也是补髓方。髓是骨头的根基，它跟搞电呢、这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很大的。烤灯啊是外往里热，烤的时候热乎乎的，甚至啊摸起来烫手，可电一关立马就凉透了。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复古方补髓， 他是

0: 桶里往外热，他就像在里面呢生了一团火，这火一直生啊，关节啊就热乎乎的，这就是长久的热。
1: 可不是吗？我还得补水。
0: 嗯。
1: 到了第三天早上吧，我就试着我看我蹲一下行不行，没像以前那样那疼的那直呲牙咧嘴的，虽然还不能完全蹲到底儿，但是比以前我强太多了。我以前吧手指头也僵，我转拳呐我都费劲呐，现在早上起来呢手指头啊都慢慢的蜷起来了，拿筷子呢也过去稳当多了，过去拿筷一夹夹菜有时候夹就夹不住了。
0: 嗯，
1: 我觉得这还三四天我就有这个明显的，真不会是保密秘方，这效果呢、
0: 啊、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在治骨病的时候啊，他就原则必须是用双龙父母方先给你补骨髓，先把根基也打牢了，你现在骨头里边热乎感关节僵硬疼痛减轻大半，这只是治骨病的第一步。因为骨髓好了之后啊，就像建立成了一个专门的装营养的仓库，但仓库里东西你要留不住，骨头还是得不到持续滋养，这时候啊就该上特效的壮骨方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变性二型骨折的原因，它就像结实的网，能把骨髓提供的营养啊牢牢地锁在骨头里，让营养不流失，全被骨骼吸收利用。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骨胶原也吃上，这是养和医院壮骨的特效产品，补完髓之后用上它，你会发现呢效果用上几天疼痛啊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1: 哎，主任呐，
0: 嗯，
1: 你说的这个骨胶原呐，我吃过，有人跟我说过说骨头不好啊就吃点骨胶原能补骨头，可我吃完以后呢我感觉也没什么太大效果啊。
0: 你吃的什么骨胶原呢？
1: 叫什么骨胶原蛋白肽粉呢？
0: 啊，
1: 还挺贵的，800多块钱一盒，吃了有2-3个月呢。
0: 嗯，
1: 我没觉着啥太大变化，该疼还是疼。我今天我听完了这个节目，我就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跟我吃的好像怎么不太一样呢？
0: 肯定不一样啊，你吃的这个叫变性骨胶原，这是没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骨胶原怎么能有效果？别说是花800，就说8000，吃了也没用。但我们讲的养和医院用的是非变性骨胶原就不一样了，保留骨胶原的活性，活性越强，它越能渗透到骨骼深层次当中啊，去发挥作用。所以说，不是叫骨胶原就可以吃，一个看是不是非变性，一个是看呢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必须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啊吃到骨头上。甚至说呀，哪怕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椎骨提取的，一旦变性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这种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咱们真正该吃的。
1: 咱们这边我没听说有这个呢，而且听你说养和医院的去香港开呀。
0: 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是养和医院产品，在他们医院呢骨病调理方案中啊是很多呀难愈骨病患者的治疗关键手段。所以目前来说，如果大家想用，不妨啊问问香港的朋友，看能不能吧、啊、从养和医院开出来点。
1: 哎，主任呐，我们老百姓啊也没啥途径认识什么香港朋友，你看能帮帮忙不？
0: 这个你别着急，这事儿确实不太容易办，因为这产品呢是养和医院专用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一般医院也没有这种东西。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这事儿。但确实不太好协调，你先关注节目，等等看，我这头啊会一直沟通的。
1: 哎呀，那我主任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主任、
0: 啊、
1: 真的，我得听你的好消息吧。
0: 不用，这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港澳支通的初衷。等我的消息。
1: 哎，谢谢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我们电话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起不分。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0: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都说看病难，看病难不难？确实难。难在哪儿？明明病就摆在那儿，就是治不好，治不彻底，更有的根本就没有好方法，只能用一些并不奏效的疗法去应付。别看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火箭都上天了，高铁满地跑，但在健康上的事儿，有些个病还是让人挺挠头。您就说糖尿病、高血压这类病，看上去好像暂时没啥事儿，也看不出来人哪有毛病，吃上药，血糖、血压全能降下来，暂时可能是没事儿，表面上挺好，但是时间一长，事儿就来了。糖尿病那又是烂脚，又是肾病、眼病的。高血压发展到最后都是那一条路，心脑血管病。您防不胜防，为啥这些并发症控制不住呢？那是因为终究没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糖尿病、高血压，咱们吃的药是啥？降糖药、降压药，听这个名字就能知道，就是一个字，降。降是啥？是一个指标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病没了。指标的自然下降，这叫强降。强降是不行的，有危险，有危害，有大风险，但光靠降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去不了根儿的。很多患者吃药把身体都吃坏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治这两个病不简单，这不像身上哪块破了个口子，抹上点药消消毒，这伤口一两天就好了，那还得考虑身体长期吃药能不能受得了。这就有点像俗语上说的破裤子缠腿，扔还扔不掉，不扔总在那儿折磨你。有人说能维护现状已经很不错了，血压平稳了，血糖也正常，这已经就挺好了，对不对啊？对也不对，能维持住当然好了，但早晚是有一天会维持不住的，还得找办法去解决。咋去解决？那就得找病根儿。高血压、糖尿病是啥病？大家伙可能都知道，那是慢性病。慢性病顾名思义啊，那就是一点点来的病，想要解决掉，咱们也得一点点把它给送走。人家来了，到您身体里了，您就想一脚把它踢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已经在您身体里扎根了，咋办？咱们就得慢慢请他们走。高血压、糖尿病为啥

找我们，就是因为身体里的器官出毛病了，经络血管有毛病了，身体里不和谐了，那咱们怎么办？身体里哪儿坏修哪儿呗，修的和原来差不多，回到本源状态，这病自然而然就离开了。但是说起来容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做起来难啊。有人说高血压糖尿病吃上药3-2个月就能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1+1=2，您非要得个大数，说100，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做啥事儿100亿眼，那就得有个准秤劲儿。这个病需要慢慢一点一点的调理，别的药我不懂，我也没有话语权。就拿咱们高来讲，现在拿他调养身体的比较多，有的想长寿不得病，常年吃，一天喝几小口也不耽误啥，身子骨硬了，喝一段时间，有的1年半载的，有的时间再稍长一点，一些常年吃降压药和降糖药的患者就都减量了，再按原先的剂量吃，身体受不了，血压血糖下降的太多，一点一点的降压药和降糖药就不再用了。为啥？咱们让您身体往本源使劲儿了。这个本源是啥？其实就是一个标准，不得病的标准。您要是说想恢复成年轻小伙那样，那别找我，咱们也做不到。那药估计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呢，生活里你找不着。但是说把身体调好，尽量往好的地方使劲儿，一天喝点咱们高，血压血糖一点点改善，一步步走，这是没问题的，既平稳又安全，更加证明这个老高是治疗型的好方法。调理是中医的精髓，是中医的精华，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罢，一点点用咱们的膏去给他调。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恢复的时间也不一样。这就像我们小时候种树，那个时候家家就爱种国槐，那大小一样的树苗，同一个地方种，啥都一模一样，有的很快就蹿起来，有的你看着它长得都着急，但是呢最后都能成材。人也一样，你就说同样吃咱们，有的人那病半年就解决了，有的人得1年，还有的人2-3个月，体质不一样，那快慢也不一样，但早晚都能好起来。方向对了，咱们就什么也不怕，选对一条路，咱们就走到黑。我天天都在和患者打交道，有些事情就见怪不怪了。有的患者就着急，为啥别人那高血压糖尿病吃了半年就好了，不用再吃了，为啥我这血压血糖咋还差那么一点儿呢？当时那患者焦虑，咱们都理解，毕竟病是在人家身上，换谁身上谁都得着急。但是很快，也就1-2个月，
这患者自己就都明白了，因为也好利索了。这龙生九子，那还各有不同呢。那人也不是机器，说下一秒这个东西出来，那就出来。人都是肉长的，同样的病，差个十天八天，三两个月好起来，那都正常。在中医治病过程中，不能苛求，苛求中医几天就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您最好别用。它跟西医的有伤治疗有本质区别，圆融不伤害，那就要付出一点时间，这是真话。但是您要是说吃一年两年还没啥大改善，那这个药就别吃了。反正咱们没有这种情况，用上大家伙就都知道了。要说立竿见影，那有点夸张，咱换个词儿，马到成功吧。这别人没信心，我可有信心。这不是一年两年传下来的东西，上百年的东西，要是一点效果没有，不可能传到今天，而且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东西，一辈子一辈子就这么手把手的递过来的。治啥病，恢复成啥样，没写在本上，但全刻在心里了。这几十年我见过的患者，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有中风偏瘫，全身乏力没劲儿，整天病病殃殃，说不上哪儿难受的，多少天能有一个结果，基本上没和预想的差得太多。有人说治病难，难在哪儿呢？不是说花费大，而是花费大也治不好，找不到方法，最后就泄气了。我是过来的人，人生还有点经验，咱们无论是做什么事儿，把根儿给它挖出来，从根儿上去办，这事情就好解决了。病也是一样，就像很多人问过我，说胡老，这心脑血管病，您像冠心病、心绞痛、脑出血、脑血栓，又偏瘫，又口眼歪斜的，给人的感觉就根本不可能治利索。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自己能稍微做点轻活就不容易了。脑出血、脑血栓的，走路一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那些生活上简单的事儿，洗个脸啊，上个厕所，能自理就不错了。搁以前都得靠人照顾，你要是想彻底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啥都能自己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说这种想法是对是错，有没有这个可能，咱拿事情去说。我这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张，是三年前的一个脑血栓的患者。老张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年轻的时候，当时有子女能顶替父亲进钢厂的政策，他就是接替他父亲进的钢厂，干了一辈子一线炼铁工人，爱喝酒，爱交朋友，是一个红脸的汉子。退休了，工厂给的待遇挺好，子女也挺争气，不用老张管，老张和老伴儿在一起生活。这老张别的缺点没有，一个是爱喝酒，
一个有时候就爱生气。

生气，那就连呼哧带喘的，都吓人。谁身上有这两个东西，没有病也得折腾出病来。这病说来就来，你想挡挡不住。老张喝完一场酒，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就发现这半拉身子好像动不了了，想起来直在床上打沫沫，赶紧叫老伴儿，发现说话也不利索了。老伴儿听着动静起来一看，吓了一跳，老张嘴都歪了，赶紧到医院检查，住院用药，确诊了脑血栓，折腾了20多天出来了，半拉身子没啥知觉，话说不清楚不说，嘴一动就是满下巴的口水，吃啥往外喷啥，这个罪遭的就别提了。脑血栓这个病不像别的病，别的病你像哪块风湿了骨头疼你治不好，但是也能维持，就是疼一点吧，走路费点劲儿，生活还是能自理的，家里大事小情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都还能干。脑血栓有了病，基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

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呀、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儿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高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
看那苗。

0: 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他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0: 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高来说，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治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3: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3: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啊，谢谢您啊。
3: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

0: 你讲吧。
1: 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
0: 哦，
1: 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1: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1: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0: 嗯嗯嗯，
1: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0: 哦，
1: 还老没劲儿，失眠，
0: 嗯，
1: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1: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1: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膏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1: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是啊，
1: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0: 嗯，
1: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您讲的这个道理
0: 啊，
1: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会体会
0: 啊，
1: 哎，当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0: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1: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这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
0: 啊，
1: 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
0: 嗯，
1: 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0: 嗯，
1: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
0: 啊、
1: 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0: 啊，
1: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得我今天挺利索，
0: 多轻松啊！现在
1: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0: 没错。
1: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前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担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
0: 嗯，
1: 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0: 啊，
1: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0: 您看看多
1: 快，85
0: 是吧？
1: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0: 太好了，来得很快、
1: 啊、
0: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1: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0: 就是，
1: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件件的脱，一件件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0: 这给您，
1: 我感觉，
0: 哎，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1: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0: 嗯嗯嗯，
1: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前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
0: 啊，
1: 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
0: 嗯嗯，
1: 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哈。
1: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 现在有的

0: 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小时候热，老是觉得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得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1: 嗯嗯。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着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挑挑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
1: 嗯，
0: 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啊，
0: 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个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
1: 嗯、
0: 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这高。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嘛，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高给它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他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他会有什么毒副作用，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
1: 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啊、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就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祝您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918

0: 有。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您。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2: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头发全白了，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没了，换了假牙了。
2: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呢，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
2: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2: 啊，
3: 看了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2: 啊
3: 啊、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2: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她就配了1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2: 哦，
3: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膏了，因为我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2: 你看看变化
3: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2: 啊。
3: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病也病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2: 你看看，憋不住尿、是吧？
3: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2: 没错，
3: 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包吃的，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2: 哦，都用了，
3: 他们都吃了。
2: 所以咱们用了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啊，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特别快。而且呢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而且呢，您姐夫也用了这个，
3: 对对对，
2: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说明咱们高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3: 对，
2: 您说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3: 对，
2: 咱们坚持用吧，
3: 谢谢
2: 老朋友。
3: 好，
2: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3: 好，
2: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对。
2: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哎，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会，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0: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0: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0: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0: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做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这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骨头还有坏死。哎呀，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哪哪哈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
0: 嗯，
3: 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好几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什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住院，都是瘦了，你咋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
0: 嗯。
3: 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0: 没错。就是他的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在吃多了吧，小面都命就搭上去了，
0: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得就像那个青枣似的，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床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这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0: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1岁，
0: 嗯，
3: 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着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着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你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指不上，老板就不来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0: 心疼孩子们。嗯，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3: 这个
0: 我在听
3: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呀、啊，就给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4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

0: 多岁了，老朋友？
1: 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2: 啊，好，
1: 也为您高兴
2: 了。傅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1: 的
2: 说法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1: 这是
2: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这几天
1: 没问题，老朋友，放心吧，好吧，啊，
2: 好，
1: 祝您
2: 好的，
1: 更健康，更长寿。
2: 好，
1: 今天谈到这儿，
2: 好，谢谢，
1: 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势不可挡。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两块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天上。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上。

与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人

0: 也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去请功瞒着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也二不能夸马都弹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今天一上班同事就跟我说了一个情况啊。
5: 啊，
4: 说有一个阿姨特意打电话来问，就听那个语气特别着急，都快急哭了。她就说自己腿疼好些年了，想补补髓。昨天听咱节目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呀，我肯定能赶上啊，想等着闺女下班回来了商量商量，结果没了，一个劲儿的问我们能不能再跟那边协调沟通一下，哪怕我多等几天我也愿意。类似的朋友啊，后台还有很多，都是因为犹豫了一下，结果发现没赶上活动，现在特别后悔，想问问双龙伏骨方呢还能不能加点的。毕竟啊，咱说这么补髓方子机会只有一次，谁都不想错过。
5: 这个确实是加不了了。
4: 嗯，
5: 这次没买上双龙伏骨方的患者，过后啊，有一个算一个。
4: 嗯，
5: 保准是在家呀，毁了拍大腿。
4: 哎，有没有后悔药啊？
5: 为什么？它是香港传承了100多年的保密配方。
4: 对，
5: 100多年来呀，始终在香港地区供应。咱们这边的老百姓啊，以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4: 是。
5: 哎，有人呢可能觉得养髓也是件小事儿，但是这个对于骨病的患者来说呀，
4: 嗯，
5: 骨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4: 是大事儿。
5: 对，它就像速效救心丸对于心脏病人，云南白药对于急性出血的人，
4: 嗯嗯，
5: 它是给骨髓啊托底的关键。
4: 没错，百年保密配方，以前想都没机会想，那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啊，确实得抓住。错过那真的就吃大亏了啊。
5: 尤其啊，是我们身边的人，你比如邻居，
4: 嗯，
5: 抓紧呢定上吃上了，你却没当回事儿，等过一两个月你再看人家啊用了之后的变化，那个时候啊你对比一下，只能啊是
4: 更后悔。
5: 对。
4: 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补髓啊只认这个保密配方，就是因为它是真正啊把髓补到骨骼里的方法，是家的方法。
5: 对。而且骨髓也是骨骼的支柱，像骨头的营养库房，库房里的存货满了，骨头自然呢就得养分充足，状态好了。
4: 对，
5: 要是库房是

0: 的，骨头啊就像没有了粮草，只能挨饿了。怎么可能好呢？
1: 是的，您之前讲过啊，说现在很多人治骨病，比如说依赖激素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激素是会一直损伤骨头健康的。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哈。
1: 嗯，
0: 现在骨骼病啊，尤其中老年人的骨骼病，是完全的没有必要用激素的。激素啊，它会慢慢的掏空骨髓，骨髓没有了，库房空了，骨头也都得忍饥挨饿。
1: 嗯，
0: 自然呢会垮掉。真正到了骨头垮掉这一步，再想治疗效果就没有限了。
1: 对，
0: 哎，咱们治病啊就讲究根治，根扎得稳，病才能啊真正好透。
1: 是的，
0: 养和医院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呢，核心就是在这一点上。
1: 嗯，
0: 他们啊不盯着表面的症状下功夫，而是从骨髓这个根本入手。
1: 哎，
0: 先把骨骼的基础打牢，
1: 打扎实了。
0: 对，骨髓充盈了，骨骼呀才有足够的支撑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再去调理骨病，才能真正见效，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1: 没错，而且之前我记得您就跟大家伙说过啊，这个方子在香港，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你养和医院的普通会员都是排队来抢。那现在啊，说直接原方引进到我们身边，说句实在话，你要是错过，那真的就是吃大亏了，太可惜了。
0: 没错，普通的人呐，想用上都很难的。这次啊，我们不光争取到了名额，还是顺应啊补听政策，以成本价格，
1: 嗯，
0: 98一盒带给大家，
1: 触底价了。
0: 哎，不然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1: 是，
0: 但是同时话又说回来，就这一批没订上的，以后肯定不可能再有了。
1: 哇，所以说收音机前没订上的朋友，真的挺可惜的，这错过呀，大家伙真的后悔了。
0: 所有拿到手的人呢，不管你多大岁数。从现在开始啊，你就用它补髓打基础。这方子厉害之处啊，就在于一年四季啊都有好处。
1: 它没有什么限制啊。
0: 对，春天吃啊，能帮骨髓适应季节交替，增加骨头啊对温度变化的耐受力，减少春寒引发的呀、关节发僵。夏天吃啊，可以借助阳气，让骨髓吸收的更充分。
1: 嗯。
0: 让骨骼呀储备能量，避免呢暑湿导致的肢体沉重。
1: 嗯。
0: 秋天吃能滋养啊气污燥受损的骨骼津液，让关节灵活不发紧。
1: 哎，
0: 冬天吃更能巩固啊骨髓底子，增强骨骼抗寒能力。
1: 嗯，
0: 减轻天冷啊带来的刺痛酸胀。
1: 一年四季都有好处啊。
0: 哎，用着用着你会发现阴天关节不那么钻心痛了。
1: 嗯，
0: 上下楼梯也膝盖也没那么沉了，
1: 轻巧了。
0: 这些都是骨髓逐渐充盈，骨骼慢慢变好的信号。
1: 是的，所以这次活动到现在已经落下帷幕了。没订上的朋友，确实咱们要说一句抱歉，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追加了啊。借这个机会也再和大家强调一下，骨髓是骨骼的根基，只有把髓补好，后续治疗才能事半功倍。而想真正把髓补到骨头里，咱们就要找准正规渠道，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香港优质资源，让大家用着省心，用着放心。没赶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别着急，咱想了解更多补髓相关知识或者咨询孙主任，现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早一点了解，早做准备啊，咱别再错过下次机会了。
0: 所以养和医院呢，还叫啊一代第一院。
1: 嗯，
0: 他厉害就厉害在不怕你呀用出效果，就怕你呀压根儿用不上。
1: 只要有机会，那就是有效果。
0: 哎，因为除了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以外，他们还有都比不上的优势，就是他汇集了国际上啊那些难搞的。
1: 哇，这就厉害了，集全了啊。您说三分补髓是基础，骨髓是骨骼的营养库房。那这库房补满了之后，是不是就得靠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七分壮骨来发挥作用了？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养和医院实现七分壮骨用的是一个拥有美国双专利，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特效药。
0: 双就是他们七分壮骨的核心所在。
1: 嗯，
0: 这个产品的全称叫做呀，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养和医院的壮骨领域啊，地位极高， 这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效药。
1: 嗯，
0: 在养和医院呢，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骨病，只要在养好髓之后啊，一定会马上用了它。它能精准作用于啊骨骼受损的部位，在骨髓充盈的基础上，快速激活骨骼自我修复能力。
1: 嗯，
0: 以普通的产品呢几十倍的速度达到疾病的缓解。
1: 嗯嗯。
0: 哎，那杨迪，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效果吗？
1: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了。
0: 其实啊，说到这儿了以后啊，我们就要聊到骨头的成分是什么。
1: 嗯，
0: 骨头里边呢，70%-80%的是骨胶原。
1: 骨胶原，
0: 哎，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特效？就是因为啊，它把骨头70%-80%的重要的东西给补上了。
1: 嗯，
0: 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就是提升骨头的韧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
1: 韧性、弹性。这里边我就有个疑问了，骨头咱都知道它不是硬的吗？怎么会有这个韧性和弹性呢？
0: 骨头啊，要是没有韧性，它就会变脆变酥。
1: 嗯，
0: 那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面临的骨折呀，骨质疏松的问题，摔一下粉碎性骨折，这些问题核心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韧性。
1: 哦，
0: 这个韧性从哪里来的？我告诉大家，从骨胶原来的。
1: 嗯，
0: 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小孩骨折呀，一般医生啊不会给他打钢钉，
1: 嗯，
0: 就是用夹板啊
1: 固定上，
0: 固定住，
1: 对，
0: 不是促进他愈合，就是目的啊让他别乱动。那你看那人家没有打钢钉，只带一个小夹板，哎，过几天他就可以长好了。
1: 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小孩的骨头里的骨胶原呢非常充足，
1: 嗯，
0: 韧性强，骨头锻炼后啊自己啊快速的增长，
1: 嗯，
0: 愈合能力特别强。但是老年人不行，
1: 对，
0: 大量的骨胶原呢都没有了，骨头没有韧性，一旦骨折严重不说还非常难好。
1: 嗯，
0: 所以说骨折了一般呢都得打钢钉来固定。
1: 那我听明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就好像骨头里的弹性剂，因为骨胶原占骨骼成分70%-80%，所以当身体当中80%的骨骼都充满骨胶原的时候，整体骨骼状态自然就好，也就不会说因为弹性太差而受伤这样的风险了。
0: 包括这两天给大家讲到的，髓是基础，髓固防，只要我们人活着，不管你是3岁还是100岁，你都得用啊骨髓这个复方。
1: 对，离不开它。
0: 对，让骨髓提供营养造血，但是这些营养固防提供出来的东西在哪，你能答出来吗？
1: 哎呦，这我可回答不出来。
0: 骨髓提供的所有东西都挂在这80%的骨胶原上
1: 啊，
0: 骨胶原能抓住所有的骨骼需要的营养，所以说壮骨为什么要补骨胶原？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骨胶原，骨髓提供出来的东西也留不住
1: 啊。
0: 把你70%-80%的骨胶原补充足的时候，它可以抓住所有骨营养，这叫瞬间强骨，这才是一整套完整的治疗方案。
1: 明白了。髓是骨骼的库房，但是库房里出来的东西都要挂在这个骨胶原上。
0: 对，骨胶原呢就像骨骼中一张充满小洞的网。
1: 嗯，
0: 它会牢牢地留住啊要流失的维生素 D、 钙、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没有这张充满小洞的网，即便是啊补充了大量的营养，也会啊白白地流失掉。
1: 嗯，补了也白补。
0: 所以说在养和有一句话，补钙呀、啊、不补骨胶原就等于白补。
1: 难怪啊，你看那么多的老人家天天吃钙片，结果发现哎呀骨质该疏松还是疏松。
0: 其实啊，这是现在老年人常见误区。
1: 嗯，
0: 钙片厂家卖牛奶的天天跟老人洗脑说呀，老了就得补钙。
1: 嗯，
0: 天天吃钙片喝牛奶，其实这个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1: 嗯，
0: 你想啊，他们光说补钙重要，可没说呀钙得怎么才能被骨头吸收。实际情况下，好多老年人补了半天，钙都留在血液里。
1: 嗯，
0: 抽血查血钙值倒是挺高。
1: 嗯，
0: 可骨头压根儿也没有吸收，长期这么补，血液里钙太多，甚至导致身体啊很多地方的钙化，比如关节、血管里啊长骨刺、斑块。
1: 那这样的话，咱说句实在的，还不如不吃啊。所以重中之重，还要把血液当中的钙给它挪到骨头里。
0: 对呀。给大家会诊的时候，我经常啊会提一个药的名字，叫降钙素。
1: 嗯，
0: 这个药啊，它的作用啊就是把血里的钙往骨头里堆。
1: 嗯，
0: 但是这终究啊是外力干预，治标不治本。
1: 是，
0: 骨头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钙骨胶原当抓手，就算是钙呀被挪过去了，也存不住，又会流失。所以说到底，不解决骨胶原的问题，光靠补钙、靠药物，根本呢养不好骨头。
1: 源头问题还是没解决啊。您看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三分补髓养基础有多重要，它是能支撑大家一辈子用几十年的一个根本。可这个基础所提供的营养啊，当中还是得靠七分壮骨的这个骨胶原来承载。就我听完真是恍然大悟，难怪养和医院啊也被称为说续命的医院，它是从根上去调理骨病。现在心里就俩字儿，佩服。
0: 而且这个骨胶原呢是有说法的，它不是所有的骨胶原呢都能补到骨骼上。
1: 其实说到骨胶原，孙主任，我觉得胶原这类物质好像挺常见的，为什么就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这么管用呢？
0: 你这个问题啊问的其实挺有水平的。胶原呢在人体中分布的非常广，像眼球的玻璃体、关节软骨、椎间盘、肌腱、韧带等等部位都离不开它。但不同部位啊需要的胶原种类是不一样的。皮肤需要的叫一型骨胶原，美容院呢就用它来美白。
1: 这个我很熟。
0: 那还有呢三型骨胶原，多存在血管壁、肠黏膜、子宫等组织啊及婴幼儿的皮肤中。它对这些组织的弹性和修复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不同的作用。
0: 而骨骼里需要的你要记住是二型骨胶原。
1: 那只要是有骨头的动物，是不是骨头里都应该有骨胶原？那里边含的都是二型的吗？
0: 当然不是。虽然很多动物骨头里头都有骨胶原，比如牦牛骨。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用牦牛骨啊去补骨头，但是我告诉你是不对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它呀会让皮肤变好，但不会作用到你的骨头上。真正说来呀，我们人体需要的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这个主要是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
1: 我想起来，我们好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从美国鲟鱼中提取出来的。它和鲟呢一样是存活了上亿年的品种，十分稀少。它的骨和骨髓也被称为龙骨、龙筋。
1: 哇，龙骨、龙筋。
0: 自古就有啊，鲨鱼翅、鲟鱼骨，食之延年益寿，滋补壮阳的说法。鲟鱼的肩部的骨胶原甚至比鱼翅还珍贵。关键在于它是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的匹配度高，用药啊得讲究匹配，必须和人体贴合才行。
1: 那是一定的，
0: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吃药之后会有各种不良反应？就是匹配度不够。打个比方，输血的时候啊，各种血型能随便输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得先做这个配型。
0: 对呀、A 型血只能输 A 型，你要是给 A 型人输 B 型血，它要危及生命的。
1: 是的，
0: 用药也是一个道理，匹配度不够，效果没保障，还可能出问题。而这款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厉害，能成为养和医院呐这种医疗机构不可替代产品，核心在于它是人体骨骼匹配度最高的，达到99%以上。
1: 这个厉害，
0: 几乎是完全吻合。这种高匹配度啊，是它能在吸收率上接近100%的情况下，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以失去作用，而且是能直接进入骨骼发挥作用，疗效啊
1: 很快，
0: 不仅能让骨骼快速变强、恢复弹性，还能牢牢锁住啊骨骼所需的营养。
1: 难怪啊，养和医院管它叫这个强骨特效药。这骨骼呢从70%-80%的核心物质补充上来了，那骨头肯定好得特别快。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问世之前呢，国际学术期刊 GBGS 上发表过一组啊对比实验，专门测试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一型三型骨胶原的效果差异。
1: 做对比。
0: 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持续8周使用啊含二型非变性骨胶原的产品，另一组使用一型或者是三型的骨胶原产品，其中结果差异显著， 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受试者，骨关节软骨的厚度平均增加0.3毫米。
1: 哦，
0: 骨骼韧性测试提升20%。
1: 咱单听着啊，觉得哎呀，0.3毫米不是很多，但是软骨本身应该就不是很厚吧？
0: 对呀、啊，别小看这0.3毫米的差距。成年人的关节软骨啊，本身只有1到2毫米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带来的增厚度，意味着关节缓冲能力显著增强，
1: 嗯，
0: 骨头间的摩擦也明显减少。
1: 那它如果和咱之前的这个双龙辅骨方搭配着用，效果是不是就能翻倍了？
0: 不只是翻倍，
1: 嗯，
0: 而是能实现呐质的飞跃。
1: 啊，
0: 你想先用双龙辅骨方把髓补满，相当于给骨骼施肥。让骨头有了充足的营养储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给骨头加固，
1: 加固，嗯，
0: 直接修复受损的软骨，增加呀骨骼的韧性和弹性。这两者一结合，骨头啊既有足够的养料支持，
1: 嗯，
0: 又有足够的弹性抵抗外界的冲击力，才能真正啊强壮起来。就像盖房子，打好地基，再用高质量的建材砌墙。这样房子才能结实耐用。
1: 对，
0: 要是只补骨髓不撞骨，就像地基打好了，去用铝和纸的材料盖房子，
1: 嗯，
0: 还是不牢固，
1: 还是不行。
0: 哎，这两步缺一不可，结合起来才能让骨骼从内到外的健康。骨骼健康了，你会发现呢，你的一些骨骼基础病好得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咱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几乎是家家老年人都有的风湿。
1: 这个风湿确实是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家里都有长辈受这个风湿折磨，哎呦那疼起来走路都费劲，一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坐立不安的感觉。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风湿是骨病里最难缠的。
1: 嗯嗯，
0: 我们讲什么是风湿，你拆开去看，风和湿这两个字，所谓的风就是意味着呀痛起来没准地方，
1: 满哪跑满哪窜啊、
0: 哎、风的特点就是墙头草随风倒，今天膝盖痛，明天手腕痛，没有规律，也没有预兆。
1: 对，说来就来。
0: 湿代表什么？湿啊，就代表着千言不愈，沾上了就容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1: 不好治。
0: 不少人治了十几年，还是断不了根儿。
1: 难治的病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不容易除根儿。像风湿，可能老人家都是靠贴膏药啊，或者吃一点什么药啊，把这个疼劲儿顶回去。但是那些药也只能说缓解一阵儿，你一旦停药马上就再犯，时间长了还担心说会不会伤胃呀、伤肝啊等等这些问题。
0: 老年人的风湿啊，实际上我说了，超过50岁的基本上，我不说100%，90%啊都属于退化性骨关节病。
1: 嗯，
0: 我们老年人现在你再去治风湿啊，医院里是很少很少的给我们开激素了。
1: 嗯，
0: 而用的都是什么，主要啊是止痛药、钙片、安糖，对对，对症治疗，
1: 让你稍微的舒服一点。
0: 对，但是呢都没有针对根本问题，那你骨头退化会越来越严重，
1: 慢慢
0: 的变脆，骨质疏松，营养越来越匮乏，最后就可能关节疼就变成了变形，变形最后就变成了骨折，问题没有解决，病一直积攒着，越来越
1: 严重。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啊。
0: 这个时候啊，对于这种啊难缠的病，我们就要用上啊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快速的抑制住风的抖散性，
1: 嗯，
0: 进入人体之后99%以上的吸收率，让它迅速的抵达全身的关节，在凭借与人体骨骼99%的匹配度，像营养网一样的在骨骼缝隙中形成支撑，
1: 嗯，
0: 这样来既能通过补充骨胶原增强硬骨韧性，稳固骨骼结构，又能为软骨啊提供修复原料，从根本上减少啊骨骼不稳引发的游走性疼痛，
1: 嗯，
0: 让痛感呢、啊、不再四处窜动，
1: 嗯嗯，
0: 针对湿的粘滞性，其高活性能保证啊它能渗透关节腔，一方面修受损的软骨，恢复软骨正常功能，减少粘液状物质堆积，另一方面依靠啊锁住骨营养的特性，
1: 嗯。
0: 为骨骼补充充足养分，增强代谢能力，加速分解并排除已堆积的粘液，最终消散水肿，减轻肢体的沉重感，让关节恢复灵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这肯定是其他做不到的一个效果啊。
0: 对，老年人呢，为什么骨病不容易好？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小孩骨折呀，打夹板。杨提，我还跟你说，小孩骨折呀，我们医学上有很有意思的名字，
1: 嗯，
0: 叫青枝骨折。
1: 青枝骨折什么意思？
0: 就是春天呢，大树新长出的那个绿色的枝干。
1: 嗯，
0: 我们去掰会发现什么？掰不折。
1: 哦，
0: 对不对？你掰一下皮儿啊，都翘起来了，但是呢，掰不断它。
1: 嗯嗯，
0: 小孩的骨头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摔，他的骨头啊都是不断的。
1: 啊，明白了。
0: 打个夹板，几天就长好。
1: 对。
0: 而老年人，别说摔了，我就说了，打个喷嚏，肋胛骨，或者是啊，十岁的孙子抱爷爷，太激动了，
1: 嗯，
0: 一下子把爷爷的骨头给抱折了。
1: 我的天哪！
0: 啊，这很常见的。但是老年人只要一骨折，就是什么骨折呀？粉碎性骨折。
1: 哇，大麻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骨头，小孩摔的、车撞的，它是青枝骨折，不断，只裂纹。
1: 嗯，
0: 我们只要轻轻一碰就碎了，这是什么？我们很多老年人说这是缺钙。
1: 嗯，
0: 告诉大家不是的，这是骨胶原缺乏。
1: 嗯，骨胶原。
0: 为什么？我给他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上什么东西最硬啊？
1: 钻石、金刚石。
0: 嗯，对。但是除了钻石以外，第二硬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瓷器和玻璃。
1: 瓷器和玻璃。这很容易碎呀。
0: 对呀，但是我们有句话，没有那金刚钻儿，
1: 别揽那瓷器活啊。
0: 什么意思？在瓷器上、玻璃上能划出印儿的，
1: 嗯，
0: 只有金刚石。
1: 明白了。
0: 钻石。所以说我们大家一会儿你都可以试一试，你拿呀一个铁片儿、铁钉子，你在玻璃上划，
1: 嗯，
0: 你看看能划出印儿吗？随便划，划完之后你一擦，什么都没有了。划一会儿你会发现钉子尖儿
1: 磨损了，
0: 弯了。
1: 嗯，
0: 所以说钉子和玻璃谁硬？
1: 肯定是玻璃硬啊。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感觉中玻璃不硬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弹性，太脆了。
1: 对，
0: 所以说一砸它就碎。我们人的骨头，你不能光追求它的硬度，那记住，怕骨折，弹性更重要，明白吧？
1: 嗯，明白了。
0: 玻璃最硬，但
1: 缺乏弹性。
0: 而我们剥离瓷器增加了弹性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宇宙飞船的外壳就是瓷器做的。
1: 哦，
0: 哎，因为只有瓷器才能让飞船呢承受住几千度的高温，
1: 嗯，
0: 承受住宇宙中的各种冲击，它才有足够的硬度。
1: 嗯，
0: 但这个瓷器绝对不是我们家里碗那个瓷器，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大量增加它弹性的添加物。包括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很多朋友有经验的，贵的股骨头，
1: 嗯，
0: 贵的膝关节，换的时候，换的都是什么？
1: 哦，也都是瓷器的。
0: 对，因为瓷器最硬。但为什么它这个瓷器20多万一个？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剂。
1: 嗯，
0: 添加的这种啊，我们叫螯合物分子，就是啊，跟骨胶原非常像的。所以说，大家记住。老年人的骨头为什么容易碎、容易变形？缺钙排在后面，
1: 嗯，
0: 主要的是骨胶原缺乏。缺乏了骨胶原之后，没有弹性，抓不住钙。胶原是弹性最大，所以说女孩子为什么要补胶原呢？
1: 嗯，
0: 补也是为了皮肤的弹性嘛。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养和医院人家在治骨病的时候，它是什么？三分补髓打好基础，但是七分壮骨。是二型非变性性骨胶原，
1: 是的，
0: 哎，这个阶段必会用它，通过这种骨胶原来全面改善呐、啊、骨骼的状态，才能真正啊应对风湿带来的骨骼损伤。之前呢，我也见过香港有个富豪，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做水产生意，
1: 嗯，
0: 常年待在潮湿的环境里，30多岁也就有了风湿，
1: 哇，很年轻啊。
0: 后来生意成功了，但是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手指关节肿的像小萝卜，膝盖一弯呢就咔咔的响，痛的连端茶杯都费事。
1: 嗯，
0: 出门呢就已经全靠轮椅了。
1: 这个太痛苦了，就即使说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他完全享受不到生活了。
0: 是啊，后来呀，他全世界找法子去治，
1: 嗯，
0: 止痛药、消炎药，早期也稀里糊涂的用过激素，
1: 嗯。
0: 效果呀，肯定是越来越差。 后来还是选择回香港啊，养和医院调理。

0: 两个月就给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状骨，用上一个月，他的关节肿就消失了，
1: 嗯，
0: 膝盖也就能伸直了。现在这个人呢，已经98岁了，每天还能啊下楼散步，去看看公司的管理情况。
1: 嗯，
0: 谁看到他不信呢？这个人得过风湿。
1: 咱看啊，从轮椅到能散步，能管理公司，这效果太明显了。
0: 比起来只盯着不痛。治疗风湿啊，更重要的是补充非变性骨胶原。
1: 是的，
0: 让骨头自己有能力啊对抗风湿。骨胶原够了，关节有韧性了，就能把风湿啊锁住，
1: 嗯，
0: 不让它再折腾。
1: 所以说，风湿患者咱与其天天靠止痛药来扛着，不如早一点用上这一套的方案来调理，少受点罪啊。
0: 对，风湿啊虽然难缠，但不是没办法。
1: 是。
0: 关键是别只盯着激素止痛，得往啊骨头深处使劲儿。
1: 是，
0: 三分骨髓七分壮骨，重点呢要放在壮骨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软骨，让骨骼呀从里到外都结实起来。
1: 是的，
0: 这样一来呀，不光疼痛能缓解，关节也能保住。
1: 嗯，
0: 日子你才过得踏实。
1: 没错，
0: 这也是养和医院呢调理骨病的核心思路。不搞表面功夫，一步一步啊往根上走，
1: 嗯，
0: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教大家如何从根源上养护骨骼，想要活到100岁还能健步如飞，关键在于骨髓这个营养仓库。首先啊，咱要打好骨髓这个基础，让它能支撑到100岁依旧好用，同时呢还得补充补足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啊能锁住仓库里的营养，让骨骼强度一直维持良好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从根儿上调理骨病的方法。这么多年啊，咱也见过太多说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而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真正的能让骨髓仓库呢永远的运转，让骨骼保持健康的关键，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值得尝试。那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骨病问题想要解答，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服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里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
5: 是我爱。
6: 我今年80岁。
5: 嗯。
6: 我还有点紧张。
5: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啊，慢慢说。
5: 嗯。
6: 我有什么病呢？我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5: 高血压多久了？
6: 能听听吗？
5: 高血压多久了？
6: 哎呀，我刚

0: 血压呀，我高血压都挺长时间了，但是我有七八年了都没犯这高血压，但今年就犯了。
1: 血压多高？
0: 血压高压嘛，一般都是150。
1: 一般都是150，还有多少的时候？
0: 对，有时候高血压160、170。
1: 都是在150以上吗？
0: 啊，150以上，都150、160。
1: 没有低的时候。
0: 上午量的时候高。
1: 上午量的
0: 时候。晚上量的时候就好了。
1: 啊，晚上量就好了。你打呼噜吗？
0: 睡觉140多。
1: 你睡觉打呼噜吗？
0: 打呼噜。
1: 啊，那看打呼噜去，那不是高血压。
0: 但是我还能睡觉呢。
1: 是，我说了，那不叫高血压，那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0: 引起的。那不叫高血压呀。
1: 啊，那不是高血压。
0: 啊。
1: 嗯，打呼噜的事儿。
0: 那就是打呼噜引起的呗。
1: 对对对，你的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以前看过，他说我是左心室肥大。
1: 嗯。
0: 传导阻滞啊，怎么的？我也不学不好。
1: 左心室肥大，什么时候看的左心室肥大？
0: 左心室肥大都多少年了？这个病。
1: 那你现在胸闷吗？
0: 不怎么胸闷，但有时候偶尔也有那么一回两回的。
1: 嗯，你有没有？
0: 那我就不知道现在吃什么药应该。
1: 你彩超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或者主动脉瓣狭窄呀？
0: 好像有个什么反流啊。
1: 多不多？反流是少量的还是中量的？
0: 少量。
1: 少量的。你是说这胸闷，走路走快的上楼梯会不会胸闷？
0: 我家是电梯房，不用上楼梯。
1: 走路走快的
0: 会不会闷？我吧，就是走到能走，
1: 嗯，
0: 但是就是走的慢。
1: 走快的呢？
0: 我走快了，我可能就没有劲儿。
1: 没有劲儿。
0: 腿没劲
1: 儿。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0: 啊，蒲黄丹参滴丸，我还吃过那个猪那安神丸呢。
1: 你走路腿没劲儿，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0: 我主要是这个左腿长骨刺，这个腿没有劲儿。
1: 那不骨刺引起的吗？
0: 啊，骨刺引起，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长骨刺长多少年了。
1: 你腰椎有没有问题？
0: 我没查过腰椎。
1: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的多不多？
0: 我年轻1.60米，现在能有1.57米吧。
1: 超过3厘米了。你先治骨质疏松，治完骨质疏松之后，
0: 啊，
1: 重新评估你的心脏和血压，完了之后你的打呼噜有时间去耳鼻喉看一下。
0: 上哪看呢？上医院看打呼噜？
1: 去看耳鼻喉科。对，
0: 好，我记一下啊，耳鼻喉科。
1: 完了先治骨质疏松。
0: 啊，骨质疏松先治。
1: 对对，你这个走路这是骨头的事儿，你有骨刺了肯定是骨质疏松了，这两个事儿都可以引起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的。先把这两个病治好了，再看心脏到底有没有事儿。
0: 我先看骨质疏松完，再看耳鼻喉。
1: 对，
0: 检查完这两项之后，再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
1: 对对对，先把鼻子的病治好了，先把你的骨质疏松治好了。我建议你呢，补充点骨胶原。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药名字。
0: 好的，行行。
1: 因为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曲度改变压迫了心脏神经。
0: 对，我有颈椎病。
1: 为什么让你先补骨胶原？因为你应该是颈椎压迫了心脏的神经造成的啊。
0: 啊啊，另外我血脂也高。
1: 不用去管了。
0: 啊，那都不用管了。
1: 对，因为如果你是骨头引起心脏的问题，血脂不用管的。
0: 我现在降压药，我跟你说一下吧，吃啥？
1: 如果你是颈椎病，把颈椎病治好了，降压药也不用去管了。
0: 啊，好的，先治颈椎病，
1: 嗯，
0: 完了降压药就不用。
1: 你的高血压我说了，
0: 我还
1: 是颈椎病和打呼噜引起的，不需要吃降压药。
0: 啊啊
1: 啊！
0: 那我血脂高用吃他的不？
1: 不需要，先把你的颈椎和打呼噜两个问题解决了啊。
0: 啊，好的。
1: 哎。解决了你心率和血压的正常了啊，
0: 哦！我就是，那有点心烦，怎么回事啊？
1: 先去解决颈椎，这些全是归脖子管的。
0: 啊，都是颈椎带的。
1: 对。
0: 好的。
1: 嗯，好的。
0: 完了，我的吃的药，一会儿那工作人员能通知我。
1: 对对对，我告诉你，让他们告诉你用什么药啊。
0: 啊，好。
1: 哎，
0: 啊，
1: 好的。
0: 那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

0: 你就没法再做了，机会就都没有了。
1: 就
0: 是你越有基础病的人，你有病越不能等啊，这个道理多简单呐、啊。
1: 那个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发现就是长期这么吃药，能不能吃好呢？
0: 我的想法，你手术加上双龙五五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让他重新回来走路的，正常走路的。
1: 啊。
0: 吃药是达不到这样效果的。
1: 就是光吃药不行哈。
0: 对。
1: 太重了。
0: 越重越应该手术啊！你这道理多简单呢、啊！你不能说重是不做手术的理由，重是要你做手术的理由啊！
2: 必须是用双龙五五方先给你补骨髓，先把根基也打牢了。你现在骨头里边热乎感、关节僵硬、疼痛减轻大半，这只是治骨病的第一步。因为骨髓好了之后啊，就像建立成了一个专门的装营养的仓库。但仓库里东西啊，你要留不住，骨头还是得不到持续滋养。这时候啊，就该上特效的壮骨方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就像结实的网，能把骨髓提供的营养啊，牢牢地锁在骨头里。让营养不流失，全被骨骼吸收利用。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骨胶原也吃上，这是养和医院壮骨的特效产品。补完髓之后用上它，你会发现呢效果，用上几天疼痛啊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1: 哎，主任长，
2: 嗯，
1: 你说这个骨胶原呢，我吃过，有人跟我说过，说骨头不好啊，就吃点骨胶原能补骨头，可我吃完以后呢，我感觉也没什么太大效果啊。
2: 你吃的什么骨胶原呢？
1: 叫什么骨胶原蛋白肽粉呢？
2: 嗯，
1: 还挺贵的，800多块钱一盒，吃了有2-3个月呢。
2: 嗯，
1: 也我没觉着啥太大变化，该疼还是疼。我今天我听完了这个节目，我就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跟我吃的好像怎么不太一样呢？
2: 肯定不一样啊，你吃的这个叫变性骨胶原，这是没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骨胶原怎么能有效果？别说是花800，就说8000吃了也没用。但我们讲的养和医院用的是非变性骨胶原就不一样了，保留骨胶原的活性，活性越强它越能渗透到骨骼深层次当中啊，去发挥作用。所以说不是叫骨胶原就可以吃，一个看是不是非变性，一个是看呢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必须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啊吃到骨头上。甚至说呀，哪怕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椎骨提取的，一旦变性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这种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咱们真正该吃的。
1: 咱们这边我没听说有这个呢，而且听见说养和医院的。去香港开呀、
2: 啊！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是养和医院产品，在他们医院呢，骨病调理方案中啊，是很多呀难愈骨病患者的治疗关键手段。所以目前来说，如果大家想用，不妨啊问问香港的朋友，看能不能吧、啊、从养和医院开出来点。
1: 哎，主任呐、啊，我们老百姓啊也没啥途径认识什么香港朋友，你看能帮帮忙不？
2: 这个你别着急，这事儿确实不太容易办，因为这产品呢是养和医院专用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一般医院也没有这种东西。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这事儿，但确实不太好协调。你先关注节目，等等看，我这头啊会一直沟通的。
1: 哎呀，那我主任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主任，真的，我得听你的好消息吧。
2: 不用，这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港澳支通哥的初衷。等我的消息。
1: 哎，谢谢主任啊。
2: 哎，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3: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

0: 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师，可算轮到我连线了。刚才这不听你讲那个骨胶原呢，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还真吃过，就是在那个养和医院开那个双壮丽，我记得。
2: 那你还挺幸运的，他也是美国双壮丽产品，在香港都很难弄到的。你当时是怎么情况啊？
1: 哎呀，那时候你不知道，这膝盖呀，这关节炎都快10年了。我跟你说，最严重的时候吧，走路就走那平路都得拄拐。刚开始是上下楼梯疼，后来发展到啥，就坐那站起来，这膝盖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半分钟才能迈开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什么软骨磨损的厉害，还有点骨质增生。我记得他给我开了叫硫酸氨基葡萄糖，吃的时候还行，停了就犯。后来是我女儿觉得，哎呀，老这样不行，就想法就是跟那个公司请个长假，带我去国外看看。大老板知道以后就说，香港那个养和医院有专用的产品，治我这个情况正好，就给我捎回几盒回来，是这么回事儿。
2: 那你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使，先是吧，我用上我记得叫双龙复骨，说是打基础的，吃的能有3盒多吧，还把那个骨胶原吃上。吃上之后那效果可太快了，我记得刚开始吃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膝盖没那硌得慌。以前吧，你说蹲个厕所，膝盖里头就跟有沙子似的，咯咯的响，疼得直咧嘴呀。现在虽然还响，但疼劲小多了。上个月小区超市搞活动，哎，你说我居然能蹲下去捡地上鸡蛋了，怪以前呐，想都不敢想啊，真挺好。
2: 你要知道，我们人体骨骼70%-80%都是骨胶原，骨骼的韧性、硬度、营养都依靠骨胶原。所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为什么是特效？就因为啊，它把骨骼70%-80%最重要的东西也都给你补上了。
1: 嗯，
2: 它可以直接进入骨骼去修复软骨，增加骨关节的灵活性。咱们关节的软骨啊，就像一层缓冲垫，磨损了就会痛，而骨胶原就像给软骨打补丁。能直接修复软骨，同时锁住骨营养。你吃双龙辅骨啊，就是把髓补上来了，髓提供的营养啊，靠髓抓住了，就是骨胶原。骨胶原在骨头里是网状的结构，钙质这些营养啊，就先。

0: 是吧，你看咱们香港的用的，我现在吧掌握起来膝盖不那么僵硬了，以前得在床边啊坐着揉十分钟才能动，现在一掀被子就能下地了。就上周女儿带孙子来看我，还陪孩子在小区里啊走两圈，换以前走五十米啊都得歇会儿啊，真挺好。
1: 毛牛骨胶原呢，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顶多让皮肤变好，根本呢到不到骨骼上，真正符合人类骨骼需求的是二型骨胶原。这种胶原呢主要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它里边含有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匹配度啊高达99%以上。这种高匹配度啊使它在吸收率接近100%的情况下，精准的呀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去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失去作用，而且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发挥作用，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才有这么效果。
0: 听你这一说呀我就明白了，我上次啊去复查，医生看那片子说我这啥骨密度比以前好了，就是问了我说你吃啥呢，就是我说呀叫是非变性的骨胶原，他说这东西在养个医院用的挺多，他跟我说是美国产品，就那一地吧确实少见。主任你说这东西能长期吃吗？
1: 可以长期吃的，关节软骨的修复啊本来就慢，得慢慢养，而且人上了年纪啊骨胶原流失的快，普通食物里边的骨胶原呢经过消化早就啊破坏结构了补不上去、而非变性骨胶原呢是直接被关节吸收的，就像给关节定向施肥，坚持用才能巩固效果。
0: 嗯，就是吧，现在买的不方便，女儿说养和医院呢管控严，也不能一直麻烦人家老板呢。老师你要是能帮助大家找到靠谱的渠道，真是帮我们大忙啊。
1: 我一直啊在和相关的机构沟通，争取让内地朋友啊也能用上这种啊正规的非变性骨胶原，毕竟它也是香港养和医院专用的。大家这段时间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太谢谢你了老师，有你这话呀我就放心了，我一定坚持用，争取呀明年能跟老伴爬上山呗，多好啊哈。
1: 祝你早日实现心愿啊，关节越来越灵活、好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的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家啊。王相爷听

去不放，他要。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岂能叫罗小

千夫来。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那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模糊，血管受罪，并发症说来就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塞门扎教授重磅发声，控糖控脂根在肠道。不是所有益生菌都能降糖降脂，只有益生菌才管用。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今日正式开启。清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四项发明益生菌直达肠道，稳糖稳脂，清理肠道，从根源远离并发症。原价1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59元，59元一盒，十盒起订，名额少到抢完即止。肠健康，血糖稳，非专利不调糖，别等并发症找上门才后悔，马上拨打报名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0: 抢占名额。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必须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赵宁老师昨天帮大家争取到的8000盒清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拥有4种益生菌，能调理血糖血脂的益生菌，原价198一盒的糖脂健康护航行动的特惠。
3: 这如果可以的话，那么99块钱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得受？因为你那基金会的这个事儿吧，跟人家郭总没有关系，所以是基金会出钱给我们补了40块钱，但只有昨天一天的时间。我总不能说我今天又要举行了，来你再给我点钱，你说人家八竿子打不着，你也没给人家做广告，也没有那个什么用人家的什么东西，人家只是一个基金会做慈善的，然后现在我突然之间来，你再给我点钱，明天你再施舍我点钱，后天你再，您能开这个口吗？
2: 哎呦，这是
3: 你说是不是啊？
2: 左右为难，就是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其实也都说了，只要能用得上，就是对吧？你哪怕把价格恢复到99，他们也都能接受。为啥？因为真的是在外面买不到这么专门的菌种的益生菌。你说你要是买个酸奶买个啥，那都要到处都能买得到。
3: 酸奶可解决不了血脂。
2: 是啊，那因为每天血脂血糖的这个问题都是困扰着他们的事儿，对吧？
3: 哎，
2: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专门的益生菌是能从根源上面去做一个调理。你说很多的叔叔阿姨确实都在吃着降糖降脂的药，但是他们知道吃一天药对肠胃的损害就是一天。对吧？然后完了以后，他们都说了，我左手吃这药不能停，对吧？我左手吃药，右手就靠这益生菌，靠咱们这个清糖源了。所以你看，
3: 我咋没听哪个叔叔这么说的呢？
2: 我就叔叔说了，
3: 你
2: 说了，
3: 你就代表了，
2: 叔叔阿姨都说了，你看。
3: 你那么的那个小陈哈，这个价格我不敢保证。那个导播老师，您可以再帮我联系一下郭总，我可以问问他有没有货。但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尽量谈。
2: 行。
3: 如果要是能谈，他要能松动一点，那还好；如果要是松动不了的话，我现在也没有啥太好的方法。
2: 咱们还是那句话，
3: 我先问问，
2: 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呗。咱们
3: 可以试试，
2: 尽力一下吧，
3: 可以试试啊。
2: 好，来，
3: 导播老师帮我接一下。喂，郭总。
4: 喂。
3: 哎呀，郭总，赵宁儿，
4: 赵老师，
3: 我又给您打电话麻烦您了，实在不好意思。那个什么，那个昨天您给我的8000盒，我如数的都已经往下发了。那个名单是不是都已经到你们办公室了？包括地址和信息，包括他身上的各种疾病，我们把明细都给你们了，是不是？
4: 对。
3: 啊，这个挺好。但是吧，现在是节目一结束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发现有好多的这个听友吧没安排上。那个名单给您传过去了，但是我们发现在数量的这个上面吧有点冒出去了，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给人开口。人家说，那你郭总已经都答应我们了，给我们，我们也排上号了，怎么到我这儿没有了呢？所以好多同志有疑问，甚至多多少少有点小情绪了。因为你知道哈，我吧，因为咱们的那些听众吧，你看那个明细你就知道了，那个档案里边全是一些岁数大的，我都得管人家叫阿姨这一辈儿的，就是他们的血糖血脂都是出现问题的。你说现在人家说了，都告我了，名单给我传过去了，那怎么还没有我份儿了呢？ 那他们会认为你是不是走后门了或者怎么地，整的我也没有话。所以您看看那个郭总哈，咱别的不提，不行你少再给我提供一点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血糖忽高忽低，血脂粘成一团，手脚发麻，视力。

0: 我咋地得把这些同志得安排得上啊，是吧？
1: 嗯，张军老师，其实昨天你也给我讲了，你们找了那个公益基金对吧？也补贴了这个40元。
0: 对，我真是没有办法了。那你说，我也知道您的成本。嗯，
1: 对，为听众朋友省钱这个用心，我也很佩服你。
0: 嗯，
1: 但是
0: 谢谢。
1: 作为我来讲，我们要维持这个工厂的一个正常的运营和运转，对吧？这个工人费用和研发的这个费用呢，都挺高的。现在
0: 那您的意思？
1: 这个、对，99元也是我们的底价了。说心里话，我也非常感谢你，对吧？你像之前这个，对吧？诺贝尔医学奖这个，获得者，对吧？他也。研究证明，对吧？
0: 对，
1: 三
0: 班扎老教授非常认同你们的理念，而且很佩服你们从2011年开始就介入了益生菌的研究了。
1: 对，是的，嗯，
0: 就是
1: 所以说这一块呢，对吧？这个一些这个临床数据也证实了，对吧？我们这个肠道问题引发的这个全身的一些炎症，对吧？也是这个什么血糖血脂的共同的一个病根。
0: 我这全都知道，因为你不用别的，不用您讲，就是一墙的证明摆在那里边，我已经很认可了。
1: 是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我想呢，就是也非常感谢你，对吧？这段时间就是在通过节目，然后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也让大家在健康意识上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认识，对吧？
0: 对，
1: 让我们
0: 这个是我的初衷，是想让大家接受，也知道有科技的东西。
1: 对，所以说，这个你这又开口，哎，我肯定得给你面子，我也被你这种精神感动了，但是。我这次呢，这样吧，再提供3000盒，对吧？
0: 啊，三千盒啊，多少钱？
1: 99块钱一盒，行吗？也是我们的最低价。
0: 不是，郭总，你说我咋跟大家说？昨天是有一个基金会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人家说了是昨天只是一天的这个时间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别说我是怎么的，是帮大家又找基金会又佩服啥的，我们不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看我今天也是舔着脸给您打电话，您不行也这个样子，您也考虑考虑，您再给我们3000盒，这个我们真是感恩戴德的。您不行的话，你也按59块钱一盒算得了。你说我咋回复大家呀？你这玩意儿我没法开口啊。
1: 郑军老师，这个59块钱一盒，对于我们工厂来讲，这真不行，太低了，这厂子都没办法运行下去。
0: 你不能那个，你不能那么去看那个郭总，你得把那个目标放长远了。你说啊，咱们有这次合作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你也想拓宽你们的客户，对吧？你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那自主研发的益生菌，这也是很牛的技术。其实我说白了，不就认可你的厂子吗？对吧？那你说我们的目标人群现在通过活动，通过昨天一天，人家想去认识你，结果你把门关上了，你为啥涨价？你对他们来讲就是涨价啊，他可不管你是那个昨天有基金会支持还是没有基金会支持啊，人家就知道你昨天跟郭总聊完，郭总59块钱就卖给我们了，今天那个赵宁在聊完的时候这又99了，您看那个人多了他就开始涨价，我跟你说这个话都有可能啊。你不能那个啥呀，你说这玩意儿你让我说我咋说呀，我跟人说了你昨天排在前面的59啊，排在后边的99啊，我说郭总不同意给你们降价，我说人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能给咱补贴呢，完到那给你们做那个啥那个宣传，然后让大家认可你们的企业和产品，结果你就把价格扛死了不说，你说这话传出去对你们企业可一点都不利呀、啊、那你想的群众的眼睛血亮血亮的，对，你不是低不低的问题，你这么的那个郭总啊，你这么的，你如果这回要是能满足我们，我可以免费到你们那个企业去，我拍一部专门你们企业的宣传片，因为我光在这儿看吧哈，你大家是看不着的，然后我们特定的渠道给你播出，你看行不行？就外面拍片的这个费用你一分都不用花，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给你提高你们那个产品的那个曝光率，你这样你影响力就更大了，你想想你拍个片多少钱啊？哦，行不行啊？
1: 免费宣传片是吧？
0: 免费宣传片不花钱，台里要钱我承担，这摊不到你脑袋上，这还不行？
1: 那张军老师，你能亲自来不？
0: 我你有需要我就去呗。你要说不行，你这老脸别露了，你找个年轻的来，这没问题啊。我去给你请去。
1: 你只要亲自来，能露脸。

0: 那对吧？
1: 我这脸有啥不能露的呀？你不嫌我老，我就能露。那你那么的，那个郭总，你要是同意了，咱们今天就板上钉钉，明天我啥也不干。我那个就来你们企业，我去拍你们那个宣传片去，我去把什么那个叫摄像老师请过去，然后让他帮你拍，你说怎么拍就行，怎么都行，好不好？这样的话吧，我们也让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看一看咱们这企业的规模是什么样的，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能看出来那满墙的全是证明证书啊，咱也让大家亲眼看看去，这个看完了以后，你说大家吃着你的东西放心，然后也认可老郭你这个人，对吧？也认可你的企业。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大家都认可，你还愁啥呀？你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0: 你能来太好了，咱冲你这份这个诚心嘛，对吧？也冲着这个咱们产品第一期这个确实的效果很好，对吧？那这样子，我呢就再给你3000盒
1: 啊，多钱？
0: 那这次呢？对，这次就像你说的，对吧？你来免费给我搞宣传，对吧？来亲自来
1: 多少钱一盒？我就关注这个。
0: 那就行，按照你说的，59块钱一盒，咱十盒
1: 起订。
0: 咱说好了，哎，咱十盒起订。
1: 还跟昨天一样，59块钱，行不行？这回就3000盒，我不太舔脸管您要的了。
0: 就这3000盒，卖完真的没了。
1: 那行，那没问题。那我那个我先做节目，那个郭总啊，我先替大家去谢谢您，然后剩下的我们明天联系，我看看你得把地址什么东西那叫什么定位什么发给我啊，我找不着啊。
0: 行，
1: 那咱就这么定了啊，就是在你那排着昨天那个没拿到的这些的，然后你继续按59给我算，你得打好招呼，你别中间你出现这个什么问题了。
0: 行
1: 啊，
0: 好
1: 嘞，
0: 那咱们一起把事情办好。
1: 好嘞，
0: 啊，
1: 那就这样，郭总啊，好了，
0: 好，
1: 一会儿我再联系您啊，再见。
0: 好。
1: 嗯，哎呦我的妈呀，我都紧张了。拍片我也不会拍那个玩意儿，没人给我拍过什么，还宣传片，不行，那你整个专业的人来吧，我还要够呛啊，我整不了这玩意儿啊。
3: 只要您露脸，这个摄像的、摄影的，您就把心放肚子里。给您配一套人马，然后咱们就杀到厂家去。
1: 我的妈，咱也没干过这事儿，
3: 对
1: 吧？你说
3: 没事儿，咱们为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能轻松拿到，
1: 就这么地了，爱咋咋地。
3: 一跺脚，
1: 老脸就这样了。
3: 一跺脚，一咬牙，咱就把这事儿给干了吧。不然今天节目没法做。
1: 我还把自己给卖出去了。去就去吧，哎，去一趟也挺好。去一趟哈，大家心里都有底。
3: 代表
1: 我带大家
3: 去看看。
1: 啊，可以可以。妥了，
3: 哎，
1: 那这事儿这么地啊，然后59块钱一盒，还跟昨天一样，你报政策吧。
3: 好，听众朋友们，赵宁老师又给大家争取来了加倍的福利了啊，增加福利
1: 了
3: 啊，3000盒啊，这又增加了3000盒的库存，咱们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只有3000盒的库存，原价198一盒，今天依然是只要5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原来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这个价格真的是以前没有过的优惠啊！血糖血脂乱，根源在肠道，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调节血糖血脂的，只有特定的专门的益生菌管用。还没抢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咱们的热线电话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赶紧抢起来吧。
1: 嗯，哎呀，这回可真得抢了，再不然哈，我要再给郭总打电话，59他能一大巴能给我扇一边儿去。
3: 嗯，这不行，
1: 这都是那啥了，我不知道他回去怎么交代呢。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益生菌再便宜，我也要告诉大家，你有血脂高的，有血糖高的，想要降糖降脂要求的，这个益生菌你可以去尝试。因为它在这里头哈，最大的作用和亮点，它这款益生菌它就是在降糖降脂这方面。
3: 嗯，
1: 你其他的吧也有，你像它也添加了一些其他的益生菌，但是呢它可能以降糖和降脂为主。那你要胃肠不好的，你说我血脂乱，我胃肠的确也不好，哎，那你就算捡着了，因为它的确有调理脾胃和免疫功能的，就益生菌吧，对免疫这块都有用，但是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在血糖高和血脂的这一块。
3: 嗯，
1: 你那个药物啊，你吃药呢别停，然后配合它去做，做一段时间，你要做什么呢？就是去监测，监测指标下来了以后哈，我给你的建议是。

0: 呢？拿着你日常监测的结果上医院。哎，体检，你再去让他去给你抽血吧，再去检验一次，是花100多块钱，那可管用了。你拿这个指标，再拿你医生检测的这个指标之后，医生就会对你的用药做出另外的指导了。
1: 你看，
0: 哎，他这个东西吧是有证明的，人家确实是具备降糖和降脂作用的。我昨天我跟大伙儿唠嗑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事儿了。我说二甲双胍你吃的为什么？是不是大夫告诉你降糖啊？
1: 嗯，
0: 你就吃了。
1: 嗯，
0: 现在告你了，人家那个约氏乳杆菌降糖降脂，你为啥不吃啊？因为它是个菌，它就不吃吗？
1: 那不行，
0: 那肯定不能，人家有这个功能啊。别说有别的啊，就是谁要是告诉我有降脂降糖功能的，就让我啃树皮子我都吃。
1: 嗯，对，
0: 那它有这个功能是被得到验证的。那二甲双胍你能吃，那为什么这个就不能吃呢？
1: 对呀，不是所有益生菌都有调节
0: 哎
1: 血脂的能力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么有专门，只要是一定是专门益生菌干，
0: 就是有功能性的特殊益生菌，它就干这个活，所以它有认证。
1: 是
0: 你二甲双胍能够接受，你格雷美尿你能接受，还有那个西格列汀你能接受，那你这个咋接受不了呢？
1: 对，一种益生菌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是哈。所以你像那个这里边添加的那个什么副干酪乳杆菌哈，我觉得你有脂肪肝的同志可以去用，因为它这个副干酪乳杆菌 K56 哈，就能够去一是帮你减肥减重，第二它最重要的是能够减少你内脏的脂肪。哎，你看没，这个菌也添加在清汤圆的里面了，所以你可以去查询这个副干酪乳杆菌 K56 的这个作用。同时这个菌呢还能辅助降低你的空腹血糖和坏胆固醇，你这些就是有证明材料的呀。你拿到盒之后你就开始查，现在上网还是什么的，你让年轻人帮你去查，我告诉你上面写的是一清二楚，包括这个实验它是怎么来的，临床的结果全都有。第二个它里面还有啥呢，有那个动物双歧杆菌型号是 CP-9， 还有鼠李糖乳杆菌 BV-77， 这些东西干什么的啊？有脂肪高有血脂高的同志和腹围比较宽大的同志，用这个菌它能减少你的腰腹维度，能够改变你的脂肪肝的问题。就这个菌现代科技的证实，你去查，你随便去查，因为有正式的材料在里边，你怕啥？你查，我们都不怕，别说我们，就郭总都不怕，人家感应就是让你查，你怕啥？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因第三个有罗伊氏粘液乳杆，哎，其实我哈小陈，我挺看重这三个菌的。一个是罗伊氏粘液乳杆菌 GL-104 这个型号，还有就是那个唾液联合乳杆菌 AP-32，约氏乳杆菌 MH-68。这个你那个盒子上啊，益生菌清汤圆盒子上全
1: 有
0: 全都有，这三种东西放在一起啊，其实它对血脂和血糖来讲它是一个闭环。
1: 什么闭环？
0: 一个管清堵的，一个管消我们这个炎性脂肪的，一个管代谢清除垃圾的，它这是一个闭环，所以它能达到的是什么？一个是阻隔我们的炎症或我们的胰岛素，另外一个改善我们胰岛素的抵抗，然后就是在消耗我们的糖分。我特别喜欢就这种菌，包括那个植物乳杆菌 GLP-1-LP，哎呀，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技术是了不得的，它能发现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是改变糖尿病患者未来的一个福音。因为这个菌啊，人家能够通过分泌控糖的信号去减少糖分的吸收，并且能够促进油脂的排出以及稳定血糖血脂。所以我说人家家东西啊，咱别管人家郭总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拍宣传片做广告啊，还是因为啥，我告诉你他敢用59块钱让你去试，这是人家的底气，
1: 棒棒硬啊。
0: 哎，他要没有用，他要没有底气，那要是我的话，我要是做商业，那我肯定骗一个是一个，我会跟你要很高的价钱，我挣一笔是一笔。人家现在是赔钱，人家让你去试，你说人家图啥？
1: 图个好口碑。
0: 不是好口碑，是图你回去会找他
1: 啊，
0: 因为你的效果做的是最坚实的基础啊。人家59敢让你去试，咱别管人是被我威逼利用的还是咋的啊，但你最后你是掏59，你这就牛啊，这就了不得。
1: 所以你看，拥有四项专门技术的咱们这个专门的菌，在科研过程当中又有坚实的数据来给您做证明，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厂家的技术能够帮助咱们用益生菌的方式

0: 调节肠道菌群的方式来调整糖和脂的代谢，只有咱们清汤圆这款产品用专门的菌株才能做得到，这样的实力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了。
1: 其实它的实力就跟我们告诉你二甲双胍降糖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就用呗。而且人家不光是这种菌呢，它里边还有很多是易于血糖和血脂，包括对我们胰岛有益的一些这个物质元素。你比如说它里面添加了那个桑叶提取物，还有氯化铬，还有那个就是燕麦贝塔葡聚糖，这些优质的原料。为什么要加这个桑叶呢？因为我啊对这些东西比较了解，桑叶的提取物呢，它是帮着我们去降低餐后血糖的。有吃着一些像阿卡波糖这一类的哈，这个药物的，你这个桑叶的取物可以等同它降餐后血糖的这个效果，很了不得，这是中医中药的这个技术。再有氯化铬，氯化铬这种元素它能强化我们胰岛素的信号，所以这里边哈不只是像你们想的，哎呀我只有益生菌呢，没有别的，它也有很多的有益于我们血糖血脂降下来的保护的手段和方式，有这么多的东西共同为你去解决血糖和血脂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回反正大家能去尝试，对他们就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只要按时去吃，像我告诉你们的这个小方法一样哈，你先吃着，吃一段时间之后，你把那个结果记下来，到医院去，你要把你那个吃的药药盒什么都带去，你看大夫会告诉你这个少吃点啊，这个可以不吃了，哎，那个时候你就乐了。那回家以后我估计会吃两碗饭，
0: 那不行了，
1: 那肯定，那人高兴嘛，
0: 该控还得控
1: 啊。但是到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有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种植之后吧，它就会自主的去调节血糖的吸收比例，它就会慢慢的去释放这些菌。到时候你吃这东西以后，你说我想吃八碗米饭，你都吃不进去，为什么？因为它能调节你的食量。知道不？这都是人家这个东西考虑最全的这个原因，非常牛的东西，而且还有那个真空冷冻干燥技术呢。
0: 对，
1: 这个活性很重要啊。
0: 对，
1: 都死了就完了，就人家这个技术，包括包埋技术，它保证的是什么？
0: 活着到达肠胃，
1: 就在你入口之前，它都是活的。整个的过程人家都是这个样子。你就是胃酸分泌过多，你有胃溃疡的同志，这个胃酸也烧不死的。
0: 咱不怕，
1: 对。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

0: 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1: 多层包埋技术就是解决你这个胃酸胆汁的问题，所以你只要按时吃，我就等着大家向我报喜了。
2: 好嘞，好，赵宁老师讲的太透彻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我也提醒大家，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原价198块钱一盒，现在惠民补贴价只要5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厂家最后的追加的3000盒数量已经不多了，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血糖血脂乱根源在肠道，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对我们的血糖血脂有非常好的作用的，只有专门的益生菌才管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赶快行动起来，把健康抢回家。现在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血糖忽高忽低，血脂粘成一团，手脚发麻，视力模糊，血管受罪，并发症说来就来。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塞门扎教授重磅发声，控糖控脂根在肠道，不是所有益生菌都能降糖降脂，只有益生菌才管用。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今日正式开启，清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4项发明益生菌直达肠道，稳糖稳脂清理肠道，从根源远离并发症。原价198元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只要59元，59元一盒，十盒起订，名额少到抢完即止。肠健康，血糖稳，非专利，不调糖，别等并发症找上门才后悔，马上拨打报名电话：
2: 4007-999-679，4007-999-679，
3: 抢占名额。
2: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现在我们的热线呢，已为大家开通了。提醒大家，本次糖脂健康护航行动在火热进行当中。清糖源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坐拥4大专门的菌种，帮您的血脂、血糖双降下来，从根源上调理清楚。那么原价是198一盒，现在一盒仅需59块钱，十盒起订，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的追加库存，手快有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抢订吧。那么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0盒降糖专利，那个
1: 就是清汤圆复合益生菌呗，是不？
4: 哎，对对对对，
1: 啊，可以，
4: 真的感谢你啊，又给我们争取了3000盒。
1: 哎呀，
4: 我昨天吧，
1: 哎，
4: 就没抢着，我都上老火了，
1: 是不是？
4: 啊，我这真是急的，我直跺脚啊！
1: 啊，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你说59块钱，啊，别说调节这个血糖血脂了，
1: 啊，
4: 就是只管便秘腹泻的那个益生菌，
1: 啊，
4: 这个价也下不来呀。
1: 哎，
4: 这真是借你光了。
1: 哎，不不不，不借，不是借我光，就您说这话应该让郭总来听一听，就是老百姓对他们的反应实在是太好了。就郭总哈，你不用别的，就你这名声肯定是出去了，因为你能做这么大的牺牲，这个是人家哈，我告诉你，这个真的益生菌整个的培植到技术生产提取，它这个真的，人家说99吧，这个价格还真的是很落地的一个价格，人家没管你多要，确实也就是跟着成本价，但是人家能够赔钱59块钱给大家呀，哎呀，我真觉得哈，啊，就是我的听众老有福气了。我的朋友们都有福气。
4: 是这样啊，你说就等于我们花小钱办大事了。哎，赵宁老师啊，
1: 哎，
4: 我这个糖尿病吧好几年了，
1: 嗯，
4: 就空腹血糖吧就没下过疤，
1: 哎，
4: 现在吧浑身没劲儿，脚还麻，然后吧经常腹泻，你不说这些毛病的根儿都其实在肠道吗？然后我就看你说的那个专利菌呀，什么发令源啥的呀，都好厉害呀。我琢磨着这回我是不是应该也有盼头了呀？
1: 那你要认真吃，你当然有盼头了。就是你本身就是血糖高嘛，糖尿病的人嘛，然后他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菌，刚才我说连桑叶提取物都在帮着我们去改变胰岛和降低血糖，所以他这里头不只是有菌的这个存在，人家还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添加进来，就是双

0: 保险给大家不只是在益生菌的层面去增加我们小肠吸收，然后去减少糖分这一部分的这个吸收和利用，然后也会在中医的角度，比如说桑叶它就是一个纯中医的一个东西，提取物出来了以后对养胰岛啊和降低血糖都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它这个技术很牛啊，能够把中药和这个益生菌提取技术能够放到一起，然后共同作用于我们的血糖血脂，这可了不得的，所以这些东西有证实它能稳定血糖血脂，那么大家呢就应该去学会尝试，就跟你吃二甲双胍，你最早我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大夫让吃了你就吃了，那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告诉你它有降糖和降脂的作用，并且颁发了一些证明在这个里面，而且就是就是我们怎么讲呢，人家非常实在的把这些菌没有藏着掖着，全都给你印在盒子上了，不怕大家去这个去验证去，就这个底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尝试。
1: 是这样、
0: 相比之下它要比二甲双胍要安全多呀，那你二甲双胍的确对我们胃肠道的损伤太大了，对吧，那你要吃这么多年降糖药的话、你胃肠要没受破坏那都怪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那受损的地方恰恰就是我们的转机，这就是现代科学发现的那个问题。
1: 赵宁老师、我一定得坚持好好用。
0: 可以呀、你好好用他就会好好回报你，你只要坚持用就行。好了，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好了，再见。又20盒出去了。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清汤圆益生菌，咱们有专门的菌株，还是复合配方的，是一款不但能够调理肠胃问题，还能够辅助改善血糖血脂。这个益生菌原价呢是198一盒，今天仅需59块钱一盒，适合起订，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仅剩3000盒不到的库存，进行抢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你好、是我电话吧？
0: 是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好。
1: 哎呀，太好太好了，真打通了。哎呀，我要30盒那个糖脂霜降的装的益生菌，因为一定帮我登记上啊。
2: 30盒，
0: 您也没少订啊。
1: 不多的人点儿也不够啊。
0: 怎么的呢？
1: 老伴儿。咱俩人都要用啊，我跟我老伴儿啊。
0: 两个人用可以。
1: 完再说吧，你说59这个价，你不便宜到家了吗？原来
2: 到家了
0: 啊。
1: 对，原来一盒198，你说现在买3盒还多呢。你这好事儿，你说错过那不得后悔死
0: 的。是吧？你就去买普通的益生菌，它也不只是这个价呀，也得200-300块钱，对不？
1: 对。
0: 您跟我说说您和你老伴儿的情况吧，我能够帮你参谋参谋。
1: 行行，我呢就是想预防着点儿，就岁数大了吧，你说那代谢吧不就不好了吗？然后吧我还经常那个腹泻啥的。
0: 就是你的这种观念特别好，因为你想啊，中医讲叫预防大于治疗嘛，所以益生菌菌群在我们肠道内活跃的话，它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而且就郭总那边啊，它有很多的相应功能性的益生菌已经证实了对肠道的相关作用，可以针对像什么肝胆类的疾病啊，包括那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比较数量比较多呀，感染的这个问题呀，包括什么风湿的抗炎的，哎呀就大大小小的都有，所以益生菌现在它的功效被发掘的越来越多了，光他们家光益生菌的这个功效型的证实就有130多种，可了不得呀，所以对你这个比如说有血糖血脂要求的，你不用干别的，你就认准我每天嘚啵的这几种菌，只要摄入这些东西，那么相应的代码你就产生，这种就能达到什么降糖降脂的这个目的，你一点都不少用，所以你这个观念还是很好的啊。
1: 行行，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是血糖血脂都高，完全还
0: 高啊，那他比你重啊？
1: 他哎呀，横竖都快一样宽了。你说那个1.7米的个头，体重都180多斤，
0: 那是不是腰腹围比较大？
1: 对对对对，
0: 你看没？腰腹围比较大，脂代谢紊乱，你这种的话你要用药不也是在降脂吗？降脂为了啥？为了减少我们患有什么脂肪肝啊、纤维化呀、或者肝硬化的这个风险，对不？所以脂代谢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而脂肪代谢的这一块都在肠道的问题啊， 我们不都讲了吗？血脂血糖的根都在肠道上，菌群失衡，代谢就会紊乱，血糖血脂这个东西就会乱。那你要用相应的菌株去改变我们肠道的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有希望啊。你光靠降脂药的话，身体的伤害特别大。

0: 但是益生菌没有，它没有那个什么副作用或对身体的影响，纯是活性物质。它种植到我们的肠道壁之后，我们自己就会体实现什么呢？一个是自主的降糖，自主的控糖，自主的控脂，以及控制我们的体重。啊，就减肥一般都用益生菌，你看看现在年轻人都知道，谁也不带吃减肥药去，那玩意儿伤害太大，是不是啊？
1: 是啊，哎呀，我就想啊，就不管是血糖血脂啊，还有那体重啊，就能有一个有帮助啊，哎，我都满足了
0: 啊。他俩不是一个帮助的问题啊，血糖血脂和体重都是代谢的事儿啊，你挑的这款益生菌里边那就管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这真是用一个满足了好几个要求。
1: 那可不咋的，这不一箭三雕呢，
0: 一箭三雕。
1: 那您就快点办我那个酒过来吧，我就想早点用上。
0: 得郭总那边给您安排，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把大家报名的顺序给他，他直接就给大家发。你就那个跟导播说清楚您的信息就行啊。
1: 好好，那就谢谢赵宁老师。
0: 哎，好嘞，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这位阿姨的观念也非常好啊，因为预防大于治疗，请记住，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够具备对血糖血脂的很好的改善和调节作用的。那么这一款我们的专门的益生菌，帮助您和您的家人在血脂血糖的问题上面多做一些保障，双保险啊。那么杏汤圆复合益生菌粉四项的专门的益生菌的菌种，那么调节血脂血糖，那么原价呢是198一盒，今天59块钱10盒起订。那么没报名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张亮老师。
0: 哎，欢迎你。
3: 那个，现在还能啊？现在还能订吗？我要订那个20盒那个，就是有4个专利那个。
0: 应该问题不大，不就20盒吗？是不？
2: 你不是要200盒？要200盒就把你电话牵出去了。
0: 20盒，
3: 那个20盒啊。因为好不容易嘛，遇到这个好东西，得备点啊，
0: 理解。
3: 哎，不瞒您说，赵宁老师啊，我是头一回啊，听您说这个益生菌对这个血糖血脂好。
0: 嗯。
3: 啊，那个获得这个诺贝尔奖那个
0: 格雷格塞门扎老教授，对。
3: 啊，对。那个肯定差不了啊，而且赵宁老师之前您给咱弄的那个氨糖什么的啊，我用的都挺好。
0: 哦，你是从氨糖开始的。哦，那就是通过氨糖的这个作用，你吃了你用了以后确实挺好，所以你就对我们节目产生了信赖，是不是啊？
3: 对。
0: 哎，那我的老朋友还说啥了，我这朋友，我这些老同志有的都陪我10年了，要没有这点信任，大家跟着我干啥？我长得也不好看，是不是啊？哎，就是这就是信任的产生，因为我确实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益生菌的这块哈，真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解决这个，就得是特殊的菌种。这些特殊的菌种，平常你要听我说你都记不住，这回你拿到这个清汤圆之后哈，你自己看，人家全都印在上面呢。你那个东西啊，要是我会留一个药盒。那个盒呢拿过去以后要是万一我们遇到了什么东西啊，里边含这些菌的话，它一样会帮我们去调血脂调血糖，你知道不？那老朋友那都不说啥了，我要说他什么东西好，那他都不会问为啥好啊，怎么好呢，能不能解决，都不带问的。那么这么多年了，这就是彼此的默契和信任。
3: 对
0: 啊，挺好。
3: 那个我是什么呢，我是这个糖尿病的7-8年了。啊，然后呢，餐前呢还好一点，就是这个餐后啊，这真让人头疼。
0: 餐后高，
3: 一弄就是二三克。
0: 啊。
3: 然后呢，这个大夫还说，这个很容易得这个并发症。
0: 那对呗，餐后血糖高就等于你把自己推向了并发症的边缘，你知道不？你餐前血糖高，动脉硬化的几率会更快，你餐后高呢，并发症来的就快。啊，这个就是这样，因为你想啊，那餐后高是说明什么？你的血液里边呢，一天基本上都是泡在糖水里头的，泡在糖水里头那得是啥个样子？什么东西泡那儿不烂不臭啊？对不对？哎，你这个。哎呀，啥也别说了，你就吃吧，挺好。
3: 对呀。
0: 只要新朋友，我可不敢这么说啊。那啥也什么也不说，让我吃。但老朋友没有事儿，反正我说大家都知道。我这人哈，心里没有底，我都不会跟大家介绍。要不然这10年啊，大伙吐沫都能把我淹死，你说是吧？
3: 对呀，那个另外，我现在这个眼睛啊，看东西都不咋清楚
0: 啊，
3: 所以就很害怕。我听说你们这个。益生菌呢，还加了什么桑叶这个什么来着？
0: 对。

0: 他那盒子上都有。人家我就说啊，人家是全方位的，不光是把益生菌什么益生元什么放进去，桑叶提取物也是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再加上益生菌的一个配合的话，那你，哎，我这咋说呢？反正从药理作用上来讲，它对你降糖降脂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并且能够去改善你胰岛素的抵抗和预防并发症，这个是给那个证实文件的时候里边的话。这回你们查那个菌的时候，你查完了以后，这些话都在上面。上面不写，我也不敢说。那你这功效的事儿能随便瞎说吗？你得有证明啊。回头人说，你说完这话哪有证实啊？完了，我不自己打自己吗？没有证实的话，我也不敢说。但凡我说的，你看咱老朋友都不带怀疑的，他知道。你管我要证明，证明就摆在这儿。没有证明，我不敢随便讲。就是负责
1: 那太好了，这个用益生菌呢，就得用这种这个专利的。
0: 对，有证明的。是不是啊？你用的放心，那也不能说的，人告你用啥你用啥，那你多冤呢？就把自己伤了，你图啥？是不是啊？
1: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留好信息就行，是不？
0: 对，就留好信息，多简单，把信息一留好，下回你要有编号，比如你的指导老师告你，你是什么200万号，你把这号记住，下回你告他，我是200万号，得了。人家就知道地址是啥了，是不？
1: 好的，
0: 好了啊，
1: 那
0: 说了，
1: 关林老师不打扰你了、啊，
0: 哎，没事儿，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清汤源益生菌复合配方，专门的菌种技术，还添加了益生元和桑叶等各种样的助力成分，原价是198块钱一盒，现在糖脂健康护航行动仅需5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下手得赶紧趁早，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妈呀，这可算打进来了，赵宁老师啊，这手机人呢、这就剩这800盒了、你这一个人要是订个30盒、40盒、50盒的、那不也就10多个人，再订不就没有了吗、老师，
0: 我听你报着数字我都着急呀、你这你对吧，我还想多接几个听众的电话，然后多分点让大家感受感受，你光靠降糖药啊，慢慢还得把自己坑了，因为前车之鉴太多了，你说是不是、你先跟我说说你是要订多少吧，我听听。
3: 张天老师 你给我订30盒带专利的益生菌、
2: 一点一点也不客气。
3: 30盒啊、
0: 你血糖高到什么程度跟我说。
3: 我血糖高、
0: 血糖血脂
3: 餐前呢、餐前血糖是9，餐后啊都12个了。
0: 您说的
3: 好自豪啊。然后呢还得过一次脑梗。现在也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身体的垃圾毒素特别多。我就想赶紧调一调这血糖。顺便呢改善一下我的身体。好好调一调。所以我特别着急，我就怕买不着 老师啊。
0: 能理解你。您哈、现在您啥也别想。还我想改善一下我的身体，啥也别想。你现在想的是什么？赶紧把血糖降下来。你这风险太大了。餐前9个，餐后12个。你要是跟我这儿的话，我得留你住院呢。你这啥情况啊，都这么高了。那个药现在正常吃着，但是你血糖的情况现在没有任何的改观。那证明什么呢？首先要是我要是你，我会上医院先去查糖耐量之类的问题。我需要做的是要把药合理的用药，你是加药是减药还是要换药，都需要你的主治大夫给你一定的建议，要遵照医嘱去做。另外一个同时要做的，既然科学已经证实了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在干扰我们的降糖和降脂的这些作用的话，那我们就要相应的把能降糖降脂的益生菌补充进来，让它能够改变我们现在血糖升高过快的这个事儿。它能控制什么？它能控制你血糖吸收的速度，因为你的吸收不是在胃，胃是管腐蚀的，腐糜食物是胃的功能，吸收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小肠内进行的。所以肠道的益生菌群如果它的功能强大的话，你就不用担心我今天多吃了一个馒头然后血糖就有一个高峰期，不会的，它会很平稳的去消耗你的馒头，就你吃进去，到益生菌来讲你可以一个塞进去，但是益生菌还是会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去减少你血糖过高的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事儿哈，您是那个可以用益生菌去调的。至于说你吃完以后，哎呀，我的身体能改变到什么情况？我觉得你现在啥也不用考虑，先把血糖降下来。你先看它对你的血糖有没有帮助，血糖都下来了之后。

0: 后，那你就后面你就不用再考虑问题了，那肯定对你的整个身体的调节都是有益的。你要怎么的，你一周也得有2到3天去监测你的血糖。为什么？这个数值以后拿给你的主治大夫，它是你减少用药的一个依据，知道不？因为因为这个益生菌清糖源本身就有能够证实的有降糖和降脂的这些菌群在。这个菌群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唠了，你回头你就看你盒子上写的那些都在上面。如果你用二甲双胍是来降糖，那同样用这些菌它也是降糖，这个是我们认可的，可以不？啊，
1: 是啊，
0: 你刚才要多少盒、我忘记了，你说我这个脑子多少盒？刚才
1: 30盒，30盒
0: 啊，那我没记你，你看我亏了，问一下了。刚才那个同志是第20盒，我说我就记了20盒，你要30盒，妥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啊。
1: 行，
0: 好了，就这样，再见。
1: 那我得赶紧给我订上，张明老师。
0: 好嘞，再见，
1: 给我报上。
0: 好，
1: 再见，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清汤圆复合益生菌膳食纤维粉。糖脂双降，从根源进行调理，原价呢是198一盒，现在仅需59块钱，10盒起订，数量极其有限，大家拼手速啊！热线电话再一次告诉大家：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张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可算轮到我了，打半天电话了，
0: 是吧？久等了。说说您的要求。
3: 那个，我昨天就收到您这个专利益生菌了。
0: 哦，好呀。
3: 我看这盒上直接写的专利呢。太好了。
0: 每种菌都标注的非常清楚，连它的型号都写了，是不是？
3: 是。
0: 人家敢写，就不怕你们去验证和查证。没有问题的，这底气都在这里啊，没有这个功效，他写那个东西不自寻烦恼吗？所以这回不怕你们查，放心的用。
3: 而且呢，我用完吧，感觉挺舒服。身上也轻松不少。所以呢，我今天还要再订40盒。
0: 多少？
2: 多少？
0: 又订40盒？
3: 40盒。
2: 你看30完了，
0: 你咋整这么老多？
2: 你看，
0: 你那血糖不是，你是血糖还是血脂的问题我没问啊，但是你这问题得高到什么程度才能用这么多盒啊，好几十盒啊。
3: 那个是这样的，赵宁老师。这40盒吧，我自己留下20盒。再给我大姐，我二姐，一人带10盒。
0: 给他们带的，你就是3个人用的，你是自己多订了点儿，是不是？
3: 对，他俩吧血糖都高，一个吃药吧，一个打胰岛素呢。那个我吧，虽然现在还不是糖尿病嘛，也快边缘了。像您说的那些，吃完饭以后吧，犯困了，没精神头，这些我都有。完，我还腹胀和轻微的便秘。
0: 我跟你讲哈，就是刚才我听你，既不是糖尿病的，然后有稍微困倦，这个事儿你要注意啊，不只是血糖有这样的这个症状，血脂高也有这样的症状。你知道不？糖脂代谢紊乱跟小肠的吸收是分不开这个关系的，就是这一块哈，你还得要注意一点，就是在饮食的上面你是要加倍小心的。可能你现在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这个数值，比如说它的标准，但如果糖耐量受损的阶段，也就是 6.1-7 左右的时间，也是需要你在饮食当中调整的，而且饮食也有助于你血脂的降低。所以吃的这个上面哈，咱就不要渴着那些什么烤肉、什么火锅啊那些东西吃啊，那些东西脂质物质还是挺多的啊。他家这个东西哈，我说呢，你看到这个盒子，你就会心里有底了。咱别说人家包装怎么样，但人实实在在把哪一个有作用的菌全都给你写上了，而且人家的技术也给你写在上面了，不怕你们去抄袭和查证。有这个技术，它就能种植在肠道壁，所以你吃的每一个活菌，你要想想，每天它都在你的肠道上会存活下来，一天存活一点，一天存活一点，活着的菌是会分裂的。它是会那个，对，它会增值的，它越增值越多，越增值越多，直到这些菌种植在我们肠道壁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改变血糖的问题。有很多啊，都像你一样，那个糖尿病前期的同志，用这个益生菌调得非常好的，有都是没往那儿卖，人家回来了，这非常好，这就叫你重视的程度非常好。可以来用。
3: 所以呢，你这东西又好，技术又好，关键价格也好，
0: 价格是真好，
3: 对，59元。

0: 一盒
1: 啊，
0: 我那个没有调节血糖血脂作用那个益生菌嘛，还100多块钱一盒。啊，说真的，咱这个就是原价198，它也值。
1: 是吧？是现在益生菌吧，因为是高科技前沿的东西，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了，而且益生菌的摄入面越来越大，因为科学技术在发展嘛。但是要是50多块钱买益生菌，单株菌种你都买不到，所以这个价位可以。但你，我刚才听你说你有姐姐，那个姐姐都是血糖高，是不是？
0: 啊，对。
1: 那你就让她那个啥，你有可能的话，可以一天按3袋来吃，早中晚都是饭前来吃，这样对她控糖会更好。
0: 行。
1: 哎，你看看她自己注意一下，如果尤其是打胰岛素的，你那个姐妹哈，那个打胰岛素的一定要注意监测血糖。
0: 嗯。
1: 哦。然后如果血糖要比如说餐后什么要偏低的话，胰岛素的用量2个2个往下减，可别那个硬撑着，那个低血糖的那个比例会很大，那低血糖又也不行啊，很危险啊。

0: 真菌膳食纤维粉原价198块钱一盒，今天仅需59块钱一盒，十盒起订，时间不等人，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么好了，我们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你可知女儿我，
2: 你走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不叫我逆刘备，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

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快，
1: 请你叔叔前去。
2: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3: 问。
0: 八弟，去吧去吧。

0: 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1: 带一坛好酒人外喝，
2: 牛肉羊肉挑两骡，
1: 再带上几斤葱
2: 几斤蒜，
0: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1: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0: 给咱的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簪何来？
0: 他马簪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

0: 儿去，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爷爷罗成。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杨林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个奸细叙妖话？
0: 你个不懂事的孩子啊！

前。常言道山高环有天在山，你莫要目空一切成英雄，动不动把你的花枪用。我的儿啊儿，你去问

0: 启禀老夫人。
1: 讲。
0: 瓦岗山大王程咬金前来拜见。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是。
1: 二七，搀我来。
2: 是。
3: 有请大王。
4: 请请请！

0: 大王，
1: 坐坐坐坐坐坐。
2: 听说白某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
0: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程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营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来。
0: 大王。

0: 动物。
1: 本木，过街了吧？
0: 不必相劝，我的主意一定。
1: 那好，既然白木主意一定，回山去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阵

0: 重。
1: 母亲息怒，
2: 站开，
3: 谁来？
2: 站开。
4: 大王传我何事？
5: 老伯父，你的身体可好吧？
4: 好好，
5: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4: 倒也安眠。
5: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4: 每日加

0: 好，身体硬棒，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白夫，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世啊？如今用上你老白夫了。
1: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0: 白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1: 出了什么大事啊？
0: 白夫，你真的在后寨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2: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3: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0: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1: 老夫不知。
0: 哼，他装的倒挺像的。
1: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0: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叫我疼。
1: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0: 老白夫，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啊？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白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1: 无亲。
0: 有故？
1: 无故。
0: 那你一定不是南疆对手，你怕他？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毅，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啊！啊啊
1: 按罗毅威震燕山，以敢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0: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真的不怕？
1: 哪个怕他？
0: 那好，罗毅听令，命你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寨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可认得我？
1: 我
0: 认得吗？
1: 我。

苏武，我苏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0: 起，枪下留情，枪下留情。
1: 母亲大人，
2: 母亲，
3: 母亲，
4: 饶了他吧，
5: 母亲，
6: 母亲，
7: 要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8: 拜母亲，
9: 拜母亲。

长孙，费心机，你任性大无赖跑去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不上心，最可恨你拆罗城赖营地，懂不懂卖弄你好无疑，你们想想你哪个无疑是谁脚里不害羞，还把你背后三三十要累，你把头抬起。

0: 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
1: 母亲。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的，比不得当年东方。

0: 说你不仁义，不知道的说完规矩没道理，老来老来打女婿，你要是真打
1: 我

0: 啊，对不起。
1: 罗花，把你爷爷搀起来。
2: 哎，爷爷，起来吧。爷爷，俺奶奶可想你了。奶奶，咱今天可吃个团圆饭了。

0: 的了。
1: 庄稼的一群啊，过月走起迎接白木一家上山，与庄稼英雄一同聚义。请

0: 看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瞧，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这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本。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哥。

0: 西贤弟。
1: 大哥，喜从何来？
0: 贤弟，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哎，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问。
1: 这怎么问、啊？
0: 哎，那也得问问呢。快去。
1: 大姐，你我素不相识，何处此也？寒冷。

0: 天地，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定亲呐。
1: 你管他定亲不定亲的，那十七八的大闺女找上门来还会有错？快去认呗。哎呀，去呀。

我给恁干老面没有我，你都媳妇。

是黑猫戴帽鼠，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向左大路，竟成见了人爹的面呐、啊！一家团聚，昨日给你做事心意上了在乎，在不天天坑窝窝那一天三顿失败。

0: 可坐船头啊，我哥哥你在岸上走。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夫妻私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

0: 款，
1: 在
0: 快餐夫君祝座下。

0: 儿媳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呐。
1: 多谢

0: 呐，
1: 儿媳我嘛，我要在此守灵啊，
0: 我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呀。
2: 丫鬟
3: 在，
2: 与你少爷大概大概，你们就在灵满前边睡下。
4: 臣有冤不冤情，天东的年迈人自不如日累时阴，恨高官失俸禄，民是不

难为生你，再叫声苦劳你。

0: 太君千住，
1: 相公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0: 呀？
1: 木不是。
0: 此旨可有外人？
2: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
1: 并无外人。
0: 木。

是精啊，既然骏马你还在，哪里来的借口？

再别叫孩子看。

0: 上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罢了。
3: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爷吞化，人不请就拿，该死该死。
4: 不敢将事，正好
2: 正好。
0: 杨虎
5: 在，
0: 你去找了府门。
5: 是。
0: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6: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2: 孩儿遵命。

心坏了，宋王天子文武总备

国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叛

0: 欢听新参演。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来为子与妹保重要紧。

全家。

0: 走走走，爱情随我一同去。
1: 慢慢慢呐，有话。

0: 庆祝。
1: 天官人马再大敌不上你，你是张飞老庆祝，前来把小调请你这山中，咱要守灵离不通啊。
0: 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柩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个娘，我父冤枉得害死，别叫他阴灵我安生。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进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居家回本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一国把中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

儿子养眼。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臣千年大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喜来，亮亮的那件花鞋头上戴，那件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奇遇。

还有个，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